欢迎大家来去答题互动啊！三部作品呢，两部都是古装剧，一部是家庭版的刑警喜剧，都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这三部作品它的评分都非常的高。第一部作品当中呢，是一个男演员，饰演的呢也是这部剧当中的男性角色，他是一个王啊，然后呢，他这个角色呢，对于主人公来说也很重要，而且还有什么提示呢？第一部剧啊，也被很多的朋友们称赞为男版的《甄嬛传》。第二部剧的提示呢，我觉得看到这个女演员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在这个剧当中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女侠的形象，敢爱敢恨，爱憎分明，而且呢是有一身武艺的，而这部剧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成的。需要提示您的是，这部剧啊它有很多的版本，所以说您得看一看这个角色她是在哪一个版本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呢。还有就是第三个了，第三部剧那，属于是那个阿达的黑土地上孕育的作品，非常的有意思。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当年我的东北话全是跟这部剧来学的。这一家人太逗了，这一家人陪伴了全中国多少家庭，多少家人度过了欢乐的时光。尤其是我记得原来中午的时候，中午家里面开饭啊，放了学之后回家必须要看一集。这个剧我觉得当年它就跟像什么我爱我家呀，或者闲人马大姐呀，都是非常经典的那一代的家庭的那个属于是情景式的喜剧啊，属于是我们最早期的电子榨菜。欢迎您按照提示来猜一猜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8:03我们也陪您共同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和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全国29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在日前已经全部出炉了，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均值，山东青岛以微小优势超越了天津，跻身北方第二城，合肥呢则是以6.8%的增速领跑，排名连升两位至第18位。中国民航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了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炎炎夏日，在7号，也就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了15.57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关注和企业有关的消息， AI 厂商 DeepSeek 日前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近期计划的整体上调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服务定价，预计呢涨幅较大，请所有的用户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使用需求。专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设计的寒武纪公司近日宣布2027届的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招聘方向的为芯片类、软件类、职能与研发支持类，工作地点呢在北京、上海、深圳、合肥、西安和南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预计，八月份的我国北方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东多西少型的分布，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东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而西北地区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呢降水则偏少。华人在获统计学的诺贝尔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苏一杰8月5号荣获了统计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考普斯奖。苏一杰此次折桂呢，也是华人学者时隔14年之后的再一次登上这一最高领奖台。国际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在中国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俄罗斯副总理胡斯努林8月6号表示，鉴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8号周六，今天也是全民健身日啊，今天可以运动呀一下，动起来，让运动成为习惯，用热爱来拥抱生活吧，在汗水和坚持当中舒展我们的身体，释放出你的压力，收获健康的身体，一起动起来，向更好的自己慢慢的迈进。新的一天，早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的生理期时间到了。看看我今天的全燕燕威尔刚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威尔刚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0: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1: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4: 好，早上的8:1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河北省健康科普

0: 河北省工信厅等八个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三方面具体行动举措，即强化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八月七号正式启动，北京与河北实现了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的贯通，打出了一条空陆多式联运的新通道。民生消息来关注一下，日前的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以来五条市管高速免费通行29218辆次。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记者近日从保定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带来的停车供给压力，保定市呢计划在重点区域新增公共停车泊位7000个。近日，邯郸市下属多个区县拆除了机关大院的围墙，并且向公众开放闲置车位。教育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呢在昨天发布的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征集志愿计划，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7号的18点到今天下午5点截止，低于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其中呢艺术类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的状态。那么在今天的天气关注到，白天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而温度方面呢，今天这天啊凉快不少，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晴，21度到31度。今天呢也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在夏天啊，其实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一个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好穿的舒服的健身跑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共同听一听在这个夏天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运动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折，到手299.53块，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

你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好，早上的8:27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活动提倡大家动起来，比如说今天的石家庄市28个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和经营性的一些体育场所健身场所免费向社会开放，其中的部分场馆需要提前预约，其他的场馆呢都可以大家直接前往。另外，河北体育馆、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石家庄全民健身中心在今儿都是免费开放的。提醒大家，河北体育馆免费体健需要提前的去预约一下，在官方的公众号上预约就可以了。虽然说今天很多地方运动馆都是免费的，但是呢，热浪来袭啊，被高温一直按在原地，很多朋友一动也不想动。大家可能还在反复犹豫啊，说，哎呀，我这个想动，但是我没有动力呀，感觉天太热呀。算了，明天再说吧。如果您犯懒了，别着急，懒人自有懒办法来去帮你运动起来。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夏日懒人运动攻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尝试碎片化的微运动，比如说刷牙的时候你可以踮踮脚，或者做做深蹲，等电梯的时候你可以靠墙静蹲一会儿，追剧的时候你可以平躺着把腿蹬起来蹬蹬自行车，每天啊凑个3-5分钟，燃脂效果不输慢跑半小时。还有呢，就是室内你也可以进行空调友好型的拉伸，比如说开开肩呀，比如说靠墙站立呀，每次不用时间长，就10分钟，就可以缓解你久坐的僵硬，还能够改善你的体态。现在不是大家都爱刷短视频吗？你也可以收藏一两个短视频的运动博主，跟着短视频跳上一段椅子操或者毛巾操，跟着短视频跳一段动一段，不用时间长，只10分钟就够了，也不用瑜伽垫，一把椅子就能搞定，或者说有一个1平方米见方的一个空间就够了，就够您动了。只要动起来就比不动好。还有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啊，也可以尝试亲子动感时光，带上孩子呢一起来去跳跳绳啊，踢踢毽子呀，既重温了童年，又能够消耗热量。但是说到运动啊，有一些运动的误区大家要避

开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以为是这样的，嗯，这些你以为只是你以为，其实它是错的。首先第一个误区，省去了热身，直接开练，这是不对的。热身是身体的启动键。好多朋友说这大夏天的热什么身呢？其实热身很重要，拉伸也很重要。拉伸是运动的缓冲带，如果您不提前热身，肌肉关节就没有被激活，容易出现什么呢？拉伤啊、扭伤啊这样的情况。而运动之后如果不拉伸一下的话，肌肉会持续的紧绷僵硬，会引发酸痛。第二个误区就是运动越累锻炼效果就越好。大汗淋漓浑身酸痛其实并不等于你练得到位，可能是运动过量了，或者说姿势不正确造成的。长期这样的超负荷运动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透支，得不偿失啊。另外还有朋友说，空腹运动燃脂更快吗？我少吃点，我在家多运动，那样的话我可能减肥减得更好。其实这是错的，空腹高强度运动容易引发低血糖、头晕、乏力，还会造成肌肉流失，损伤身体机能。运动前啊，少量的吃点东西才是健康安全的选择。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夏季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相同运动消耗更多能量，但注意要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傍晚运动效果更好。但今天其实天气还好，今天的天气呢还属于是比较舒服的啊。然后呢，温度我看也不高，最高温度石家庄今天只有31.2度，今天又是全民健身日，所以让自己动起来吧。当然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要去运动，还想要一双

一首磅礴格局的序曲，这是关于他看待世界现状有所感悟的一首歌，看似很广，同时非常细腻。特别推荐理由：情绪张力饱满浑厚。林俊杰，《怨与愁》。岁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早上的8:39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继续答题留言了。今天呢依旧是通过三张图片来去邀请大家猜一猜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看的三部经典的影视剧的作品啊。有人说最后一个是家有儿女吗？并不是家有儿女啊，最后一个剧其实是和家有儿女同时期的同类型的这种家庭的情景喜剧，也非常的火。还有人说到了，我来答题了，说第一部剧啊，我太喜欢了。第一部剧呢，我觉得这部剧让我喜欢上了胡歌。哎，这是一个提示线索，说当时我能感觉到怎么还有这么智慧的男性呢？我当时我心里就在想，以后呢，我找老公，我也要找一个脑子这么好使的老公。这第二部个剧呢，是我对于这个角色最满意的一个荧幕形象的版本了。是的，第二个剧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图片之后呢，第二张图片代表的这个剧其实它很经典，它是由经典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然后呢，这部剧它有很多版本，很多个不同的年代吧，其实都拍过这个剧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这个图片当中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女性角色，是一个爱憎分明的这么一个角色，也有一些武艺。然后呢，在这个剧里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戏份，关键是这个角色饰演的这一版本，很多人认为是非常经典的。所以您可以按照提示啊，您来猜一猜，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

0: 哇塞，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要答题呢。
1: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0: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因为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那个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那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1: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80后嘛，然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啊。
1: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0: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1: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0: 比如说那《青青河边草》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为啥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1: 我看您是北京的
0: 啊，对，北京的啊。
1: 北京哪个区啊？
0: 怀柔区。
1: 您贵姓？
0: 啊，我姓刘，我是用94.8听的。
1: 信号怎么样？哎，
0: 信号挺好的，为啥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因为我是6点半就送孩子上学，然后是这次我每次都从7点10分以后，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1: 这算是解放了
0: 啊！对对，算是解放了，对对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
1: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0: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嘛，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是，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的，8:51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呢确实是有了一点点秋天感觉了，因为昨天是立秋嘛，所以今天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起码没有那么炎热了。今天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呢，石家庄是雷阵雨转晴，今天温度在21度到31度之间啊，全省今天的多地的最高气温都超不过31-32度吧。所以天气也比较舒服，在这个夏天也适合大家要动起来运动起来，因为今天恰好也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嘛。那想要动起来，少不了一双专业的舒适的健身跑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共同再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运动好物分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7-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金色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色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8月7号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之前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以来5条市管高速免费通行29218辆次。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日以后（含8月6日）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遇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预计呢8号的8点到20点，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宗盛的一首《山丘》，这是李宗盛对于生活的一次回顾。就像是席慕容说的，我喜欢回顾是因为我不喜欢忘记。您和席慕容有共鸣吗？尤其在听一首老歌的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人生酸甜苦辣，回味时那是您内心当中的波澜。林志炫，没离开过。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是真的爱你。
1: 经常会有朋友把张信哲《我是真的》和《我是真的爱你》这两首歌弄混，那么刚一开头就唱到说我是真的爱你，哈，这首歌就是我是真的。对，今天我们听到就这种我是真的，这样的歌名也不错。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怎样，我是真的好喜欢周末呀，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爱你，我是真的。后面的内容由您来填写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么，但是呢，爱一个人真的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爱，才可能更加长久和温暖，您觉得呢？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的形象当年真的没得说，确实非常出众，当年就是在忠孝东路逛个街都能被星探发现。向来忠孝东路这逛街都不是瞎逛的，那接下来这位呢，是去聊情商的。

0: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

0: 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罗大佑呢，当年考医师执照啊，怎么考也考不过，考了两次，内心特别焦灼，怎么办啊？那也没办法，继续考吧。然后呢，就在音乐的陪伴下，让自己放松心态，继续努力。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终于通过了考试。高兴吗？那肯定高兴。然后呢，有感而发，想要创作一首歌曲。这是这首歌当时雏形的一个存在。然后后来呢，就是还有一段恋爱故事吧。据说罗大佑当时呢，和他的一位大学同学谈过一段时间恋爱，他也特别怀念这段恋爱时光，于是就想把这几年的恋爱故事写成一首歌，于是就真正的触动了这首歌的诞生。啊，这首歌是哪首歌呢？就是在昨天歌手2026歌王之战上齐豫选到的那首我们脍炙人口大家都会唱的《光阴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盛夏时节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两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7元到7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9: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7: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想变成你，见你所见，爱你所爱，因为喜欢可盈万难。听完这首苏慧伦的鸭子，都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歌里的那个痴情的女孩可以赢得心爱的那个男人的爱慕。毕竟呢，这样的喜欢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有点累，有点辛苦。人吧，可能到了中年之后，对于那种特别特别浓烈的爱情，一听都会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累。可跟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确实有些差别了，对吗？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拿起刀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8月7日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7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苏伟杰8月5日荣获统计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考普斯奖，这是华人学者时隔14年之后再次登上这一最高领奖台。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庾澄庆静静的，他唱到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不知道这个简单的梦你是否在期待。一句很简单的歌词，但这份简单不禁让人想了很多，可能有很多的遐想，想想就觉得很甜蜜。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牵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手啊，那牵手的那一刻真的绝对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

0: 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风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带着歌剧元素，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这是一首画面感非常强的作品，对吧？你好像看到了一个打着领带捧着玫瑰的男人，他迎面是穿着非常漂亮裙装的一个女孩。歌曲的画面感啊，真的非常重要，那也是评价一首歌够不够优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王菲的《浮躁》，这首歌也是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作品。听着这首歌呢，我们的想象力当中构建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好像看到了一个松弛感满满的女人站在茫茫的草原上对天歌唱？她一会儿走，一会儿跳，一会儿跑，天高云低，她是那么自由随性和快乐。

如果说浮躁的歌词很口水，那只是因为可能听歌的朋友没有完全的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人有的时候状态不就是这样吗？脑子里胡思乱想着，没有固定的主题，就像歌曲当中的那些歌词。这个时候呢，唱歌的人肚子不痛，头不痛，有一点无聊，那不就是人生的一种好状态吗？就像您现在的那种很轻松的状态，对吗？周深，小美满。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英国流行音乐榜有史以来第一首仅靠网络下载销量就获得单曲榜冠军的歌，在短短3分钟内涵盖了 hip hop、funky、dance 等元素，主唱的演绎也充满灵歌味道。纳尔斯巴克利的两名成员分别是音乐制作人危险老鼠 Danger Mouse 和说唱歌手 Cielo Green。 Niles Buckley Crazy。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盛夏时节呢，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样子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

0: 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试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两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四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七七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七七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肺，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机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好几百了。
1: 没错，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西西，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吉普特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下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
7: 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1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歌的作者曹玄斌亲自演唱了这首《可惜不是你》，也许在你的心里也藏着一句《可惜不是你》，也许在很多很多个空闲的时候会惦记起一个人，

想着他在哪座城市哼着哪首老歌呢？他理了怎样的发型？他坐了几路夜班车？他是在喝着冰可乐还是热咖啡？他现在还好吗？周华健，你现在。你的

一首来自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今天呢，有些城市，比如说像唐山啊，突然就凉快了很多吧。其实石家庄也比昨天凉快了很多。在稍微有一点点阴天的日子当中，你的思绪是否依然在盘旋？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
2: 杨氏兰黛。

0: 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起点七折大放假，之后仅需846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不走不起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丝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什么医治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不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近日印发紧急通知，全面部署水库安全督汛工作，通过强化给予与落实闭环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市七号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人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跟踪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30万亿元。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事业公报显示，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约每四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七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8年前的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成为我国的全民健，让运动成为习惯，以热爱拥抱生活，在汗水与坚持当中舒展身体，释放压力。希望您身轻体健，元气满满。天气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电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把我装？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杨坤的无所谓，有的时候呢装作潇洒，说句无所谓，说说就得了。但是呢，有些平时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有的时候也说无所谓啊。有些事情可真的别无所谓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什么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就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这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应该怎么调养我们的身体？我们来听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蜜心源。如果说你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

0: 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胃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朋友这个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 15%。 冬至阴极阳生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配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电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值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河北我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几个禁运和高来酒 River。

0: 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两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4: 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它是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0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来乐商城看看，写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慢火车是一部之后让我们从心底泛起温暖的一首歌，对吗？黄韵玲的编曲别出心裁的采用了通篇的管乐，万芳在这首歌当中的演唱也非常的具有松弛感，有一种有些俏皮的意味，唱出了对世俗爱情的勇敢担当，悠悠然的让人听过之后呢就想会心一笑。真的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唱，他们会表达，就像熊天平真的非常擅长低吟浅唱，水晶般纯净的音色不加修饰，纯净的让人无可挑剔。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叫熊天平带来这首不换，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

0: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六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等等，这么白怎么？
2: 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基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商城抢购，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水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助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是林场，
5: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4: 快乐多了，
5: 烦恼
4: 就会逃跑。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这一周的工作忙啊，我想死你们了。这个大家工作忙不忙，实话说我不清楚，但是这周啊，我的工作那是真的忙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呢，除了节目写稿子直播以外呢，还得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的彩排呀、录制啊、直播呀，还有短视频的拍摄剪辑，以及对于某些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而以上这些这周全赶上了、哎，所以很多朋友就问嘛，说石头，你们不上节目的时候都在干啥？对，就在干那些有的没的。昨天朋友啊，得说是今天凌晨，这2点多的时候，我正搁家里边睡觉呢，噔噔噔噔滴噔噔滴噔滴噔噔滴噔滴噔噔噔滴滴，哎，手机微信响了，哎，可能问，说怎么这个2点还睡觉？那凌晨2点嘛，对，就是凌晨2点，你甭管是谁打来的电话，朋友们，大半夜的。

0: 肯定没好事儿，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但凡有好事儿，大半夜的他都不可能找你。哎，然后我心里边就一直突突突突，说谁在找我，谁在找我，怎么个事儿，怎么个事儿？看了一眼手机，
1: 项目甲方。
0: 哎，这是个，但是我醒了。然后我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挂断呢？
1: 因为挂断了，对方就知道你醒。
0: 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大半夜。哎，凌晨两点的电话，朋友们，咱是真没法接。为什么？因为咱是为了对方好。这个时间打电话的，肯定也是甲方公司的一名很普通的员工。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就是但凡啊，对方有的选的话，他肯定不会选择在夜别人打电话改方案的。而我不接呢，他就可以用哎我没有接电话这个理由，名正言顺的去休息了。对，我相信他一定懂我的良苦用心。然后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派派说石头中午好，我来打卡了。天天招说这个石总好，各位好，中午好。

以后，肉体走出了公司，灵魂还停留在每一个微信的工作群当中。我都记不清多少回了啊，就是我都吃饱了，躺床上了，打开红果短剧准备休闲娱乐了，微信响了啊，哪个方案改一下，嘚嘚嘚嘚嘚嘚，对吧，哪个表格你做一下，稿子重新写一下，试重新剪一下，你能咋着呢，你没办法，对，只能就是起来继续干。但其实这还不是最难受的，就是你比如说起来改个方案呢，最多呢就是我去隔壁，对吧，去电脑屋把这个就改了，把我的灵魂带回到了公司，我的肉体呢还在家里边。对，最恐怖的就是下班以后收到那种啊想要同时占有你灵魂和肉体的那种消息。你说也巧了，同样还是这周，就这礼拜的事儿，这个周四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台晚会嘛，

0: 知道，啪一个电话打过来了，石头赶紧过来救个场，开场的主持人拉稀待机彩排，下午3:18准，歌词呢还有这个舞台的调度视频我都已经发给你微信上了，抓紧时间背一下子。对了，你有什么这个适合上舞台的衣服啊？最好是80年代复古 disco 风的，记得连排结束一回家拍个照片发给我啊，我们导演组帮你挑一下子。
1: 朋友们，你能感受到那种压迫感吗？
0: 那顿饭我是没有吃好的啊，甚至我都没有来得及熟了的羊肉片裹上厚厚的麻酱。哎呀，
1: 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回到多年以前，对，回到那个没有手机，对，你就任凭领导踏破了铁鞋，也不会想到我当时在育才街潭北路口北边小区里的金门大铜锅里，那最角落的那个四人桌上吃着火锅。我找去吧，他肯定找不着石家庄那么大。

派派也加入到互动当中，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朋友们。哎呦，有时候您离就是半夜的，就是都会打电话让您加班处理方案，改个工作上的问题，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其实生活当中总会有这些让咱们觉得很费解、难以理解的事儿。所以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一聊，朋友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很费解、让你不理解的事儿呢？或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哎，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一零二四午间到聊到的话题是生活当中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不可理喻、令人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啊！欢迎各位加入互动，来听到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待会儿回来分享大家的留言。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生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区，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掰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的声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将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随意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快冲，
4: 七夕到了，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

0: 的玉露，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欢乐60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无间道的节目。北音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小魏说，石头这么好，我无法理解的就是明明家里有垃圾桶，为什么还要把垃圾从楼上扔下去？我家对面有个老太就是这样啊，橡胶皮经常往下扔，简直是无语了。高空抛物是犯法的啊。这个真的就是属于害害了。其实多走两步路，对不对？对咱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你看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8月8号，有个冷知识，可能大家不知道，今儿是全民健身日。但其实减肥和健身它不是一回事儿。减肥呢，通常跟减脂啊划等号，但是健身更多的是增肌和塑形，属于是更加健康的方式，你就是健身嘛，对不对？但减肥也好，健身也罢啊，都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你看前几天我就看到新闻，有一个男的，借助 AI 工具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减重40斤。后来他因为长期的超负荷运动、极端控食，导致身体严重的透支。那之后呢？记者从当地的医院说，该院接诊了一名因为减肥导致尿源性脓毒症。包括脓毒性休克并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所幸入院抢救时救回了一命啊。我前几天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就是 AI 有时候会胡说八道啊，当个参考还行，完全相信 AI 的话，没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很容易就是耽误事儿的。你就想想吧，45天瘦40斤，这样的计划从出发点上肯定就是不健康的，你减去的是体重，透支的是生命，所以千万不要用力过猛，也不要过度。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说网上那些所谓的减肥的小妙招，大多数都是怎么着呢？都是本来就不胖的人。你比如说啊，吃饭只吃7分饱，在他看来那不叫7分饱，那叫3分饿呀。还有句话说，减肥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带着饥饿。他说这句话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呢？他说首先你饿着肚子是睡不着的。带着饥饿感，你怎么可能是平常睡不着呢？都是因为饿啊。然后他说这辈子没有因为任何事儿错过哪怕一顿饭，即便是当年上学的时候说跟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不想活了，躺床上起不来，哪儿都不想。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自个儿起来了，为啥？因为到了饭点了啊。说当时脑子就一个想法，失恋好痛苦啊，我想死，我不想活了，但是我绝对不能是被饿死。这个减肥要适度啊，要掌握这个科学合理的。然后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嘛，刚才咱也说了，你看剩下10节，其实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我们来听一下新华老们分享的内容吧，好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是图。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舒服。现在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不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7活动，7折，到手299.53块，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官方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的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7块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凡士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补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主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九不累，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
6: 是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9: 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的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买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2: 烦恼
1: 就会逃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啊。今儿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觉得不可理喻或者是想不明不理解的事儿？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王光军说了，最不理解的就是人为什么要上班呢？这是个富有哲理的问题啊。这个就好比是这个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朋友？你说一个上班的人是谁呢？是谁发明的上班呢？哎呀，我觉得人上班这件事儿吧，有的人呢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人是为了生活，为了钱，这都能理解。当然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上班明明可能什么都没有干，但是下班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今天的自己很辛苦。这个之前看过的老牛了，这个也是不太理解，但是觉得很牛，很 respect。说国外有一个女生，老牛多牛呢？从18岁开始就立志，我要实现财富自由啊！我要早日退休，我要安心的当房东。从他给自己立了这个志向以后开始，就从那天开始啊，这姑就过上什么呢？过上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他每天只有折合人民币10块钱的开销，早餐就吃一片吐司面包，午餐呢是一碗饭，再加一块三文鱼或者是鸡腿肉。晚饭啊，吃面条，而且直接用锅吃。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省下洗碗的这个水费，还有买碗的钱。你就想想他就是抠搜到什么程度了，他出行呢就是靠一辆二手的自行车，对，就像单车什么的也不坐，当然他的国家可能也没有，也不坐公交，不坐地铁，省下来钱。15年没有买任何一件新衣服，终于在他34岁的时候拥有了3套房啊，成功的实现了包租婆的生活。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3套房啊是他块钱买的。朋友们敢信吗？啊，就是15年一天10块钱买了3套房。不建议大家学啊，不建议大家学啊，就是人家虽然花的少，但前提肯定还是有的。就好比说这个小刘是吧，或者小王或者小孙小李，从他18岁上学开始，这个就立志要买房，全款买，终于在他28岁用10年的时间，靠父母帮助买了一套房，对，就那种。但是攒钱还是挺，对，攒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习惯，朋友们。就您平常有什么省钱的小妙招吗？你看前几年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我那会儿就是花钱没有节制，特别喜欢节，对。然后买各种篮球鞋，好像最早的时候2018-2019年那会儿，豆儿姐那会上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跟大家聊过，说石头特别喜欢买鞋，买 AJ 啊，也不穿就收藏，家里鞋特别多，然后原来的鞋柜也都放不下了，我就随口说，对，在家里边说，我说我要买个鞋柜放门口啊，放家里边，然后听立马跟我急了啊，听说我要买东西，第二天我爸就把老家用了2年都修不好的那个破冰箱给我搬过来了。大家敢信吗？就是我们家啊，全家装的鞋现在都装冰箱里头了。你知道有朋友来了，我都不敢让他去我家，为啥？我怕他想喝瓶饮料，打开冰箱发现很有味道。

向日葵说，大石头中午好，我在医院上班，让我很费解也不理解的事儿就是，有些人来医院看病是不是应该听大夫的啊？为什么总跟大夫说豆包说我怎样怎样，豆包说我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相信豆包呢？你既然相信豆包，为什么要来医院呢？啊，就是啊，既然相信豆包，为什么要来医院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要是相信豆包，你吃药吃出来问题了，豆包不负责，他会告诉你，对不起，刚才是我这个不客观了，接下来我将会用这个什么最实在的回答重新给你提供一个方案。可可说，石头哥昨天留言，我上大学那会儿宿舍有个舍友说他腿肿了，但是呢也没有在意，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他说他的腿还是肿，那我说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这么肿也不回事啊。他还挺感动的，我俩特意选了一个专家号，为的呢就是好好看看病。到了医生面前，一个看着就感觉医术很高明的老大夫，我觉得怎么也得60多了，跟他说了我的病情，人家检查了半天，又是摸又是揉的，还问说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原来的腿多粗等。挚友赶忙说发现的时候到今天一个多月了，还比划了半天之前的大小，大夫听得很仔细。这时候我俩越来越紧张，要知道这可是专家呀，一般谁问你这么详细呢？结果专家听完了我们说的，说你这个没肿啊，你这个就是吃的太多吃胖了，片子呢也不用拍了，你回去吧。不是，你这是段子吧？你知道我多认真的看了你这条留言，读了半天吗？好好好，不愧是您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黄牛。伴随着今年各大演唱会的接班，官方平台开票即秒空，黄牛票炒出天价，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而专门从事倒票业务的黄牛们，也伴随着演唱会的抢票，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虽然人们总是为黄牛的行为愤愤不已，却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了实现见面的心愿而把钱交到黄牛们手中。英文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表示黄牛呢？来看这个单词 ，scalp， S C A L P， scalp， 做名词时呢，它表示的是头皮；做动词时有倒卖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用 scalped tickets 来表示黄牛票， scalped， S-C-A-E-D， scalped tickets， T-I-C-K-E-T-S， tickets 表示门票， scalped tickets 黄牛票。而我们俗称的黄牛则可以在 scalp 后面加上 E-R 后缀，变成 scalper，S-C-A-L-P-E-R， scalp 就可以来表示黄牛。今年你去看演唱会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抢票顺利，如愿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安。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了。
5: 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雪浪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

0: 样式的。
1: 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欢乐六十分，
3: 我笑真。
2: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啊，进入到本时段的果然太酷了。那说到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朋友们有句话说得好，身材管理千日三分力啊，也就是说这个控制好总热量的摄入比这个过量的运动肯定是更有效果的。今儿呢咱们就跟他聊一个对于身材管理期非常友好的食物，什么呢？苦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蔬菜，就是能把苦字啊毫不掩饰的体现在名字里的蔬菜那可不多。你比如其他的什么这个油麦菜呀、莴笋也有那么一丢丢的苦味，但是你做熟了，你甭管是炒还是吃火锅，它就没有苦味了。唯独这个苦瓜，你甭管是生吃、煮着吃、炒着吃、焖着，它都有苦味，而且苦得非常的纯粹，苦得非常的坦然。哎呀，你就看吧，清炒苦瓜，对吧？你凉拌的这个苦瓜拌杏仁，还有这个我叫炒鸡蛋，对吧？苦瓜炒肉啥的，它没有任何

0: 的做法在刻意的回避。
1: 病哥，那肯定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蔬菜，其实不然。因为根据记者朋友们说，这个苦瓜呢是宋朝宋代那会儿，哎，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因为这个苦瓜呀，你别看苦，它虽然苦，但是它长得还丑，表面疙疙瘩瘩的，你就跟瘤子似的啊。当然了，就是在当时呢，有人觉得说这种疙疙瘩瘩的瘤子跟荔枝，就是荔枝的那个外壳很像，所以那时候的苦瓜有个别的名字，就好听一些，叫做什么呢？叫做锦荔枝啊，锦荔枝。然后苦瓜呢，有没有种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呢？因为它的那个茎和叶子跟葡萄又很像，所以它又叫做赖葡萄。这儿有个冷知识，就是苦瓜平常吃的苦都生的，因为成熟以后的苦瓜它是甜的，它的外皮呢会变黄裂开，内部的甲种皮会变红，口感哦，据说带有丝丝的那种甜味和清香。所以说宋朝那会儿的苦瓜是作为水果出现的。那到了明代以后，哎，刚那个曲儿还挺合适哦，啊，对对对，就是这么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吧？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有了关于苦瓜外形的明确记录了。那时候把苦瓜呢当作是闹饥荒的时候可以吃的食物，不过也是说要吃里边红色的瓜瓤。那时候的古人就是觉得说苦瓜这种苦的外部果肉是不能吃的啊。其实呢，咱们请改变一种食物的认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要能说明说吃这个东西它有好处，哎，能养生，那就行了。你看明代的这个医药叫做《滇南本草》当中记载了，说苦瓜味苦，性寒，入心脾肺三经，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消暑益啊。哎，你只要说明说吃了这玩意儿有好处，推广起来就简单多了。所以从明代开始呢，南方地区就有了吃苦瓜解暑的方式。本草目啊，也把苦瓜归类到了蔬菜的范畴啊。咱刚才说了，苦瓜它很诚实，其实它不止诚实，还非善良。就是你跟别的食物一块炒，它不会把苦味传递出去。你比如说苦瓜炒肉啊，苦瓜炒鸡蛋，苦瓜拌杏仁，你就吃去吧。不管是蛋呢，还是

人啊，苦中作乐怎样怎样的，但是吃苦呢从来不是咱们的目标和追求，吃苦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就说那个没苦硬吃没必要，而有的时候你实在没有办法了，对吧，咱们可以通过直面吃苦这件事儿来磨砺我们自己啊。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的最终结果是有一天可以甘来啊，朋友们。好了，时间来到了12:21了。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一零二四午间到的整期。

0: 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集中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起点七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的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九？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价格抢。
6: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00。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大激动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1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正相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是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我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今年年初特别火的一首歌，张艺兴《大花轿》，他在年首翻唱的《大花轿》火速出圈，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掀起了一股模仿热。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年初的一首翻唱让张艺兴大火了一把，今年的暑假一部《功夫女足》啊，张艺兴主演的电影是火了一次。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就是新一代的星女郎玄野，首度亮相大荧幕，就是在电影的《功夫女足》当中饰演了同名角色玄野，灵动的演绎了一位一飞冲天的少女球员形象。那伴随着电影角色的出圈，玄野专属的角色推广曲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米，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 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差点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买，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0。
5: 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部到外卖。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机甩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1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单。
14: 哇，小美，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可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全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有商城享折扣。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的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樱花草、诗、Angel、恋人与爱、街道。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刚听完了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接下来是热门好物分享。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剩下时节绝对是大家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那在这样的季节做运动的时候，一双专业的跑鞋，健身跑鞋就是少不了的。接下来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给大家带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一个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

0: 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边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垒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两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四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七七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七七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也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7元到7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七点七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9000元。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寝风，周二萝莉发，周三今日小。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一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和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10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

0: 分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邯郸馆陶县政府和县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县直单位陆续拆掉了自家大院的围墙，不止拆墙，院里的闲置车位、公共卫生间也一并敞开，向老百姓免费开放。近日，唐山市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火热开赛，唐山市各县市1000余所中小学、中职学校参与选拔，13个县市区举办县级科学运动会，965名优秀学子同台竞技。7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全国20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已经全部出炉，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的均值。北京8月7号发布购房新政，即日起，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余家庭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旧厂话题持续火热，引发高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5名由中国企业包揽。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阿宝。
1: 追逐乐坛潮流，超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有苍蝇。
1: 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0: 那一点点温存呐。
1: 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经典情歌被魔改为喜剧秀的感觉，大张伟做的一首《梦醒时分》。李宗盛1980年代的抒情金曲被重构为了京韵大鼓三弦市井小调和 future bass 电音的混合体。那大张伟融入了相声念白调侃，王苏龙在整首歌曲当中负责主歌的抒情打底，整首歌的听感就是那种啊，前半段深情，后半段炸裂，反差十足。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布置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这是刚刚完结的电视剧《野狗骨头》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看偶像剧的人啊，一定会追的一部剧集。主题曲，这是蔡健雅很长时间之后又再次重返这个影视剧 OST 的序列。蔡健雅标志性的叙事腔，没有过度的炫技，但是整体听上去呢，唱腔是层次丰富，以克制的语气传递出来很浓烈的情绪。很多人也是称赞说这首歌曲完美结合了剧中男主的宿命感与挣扎。来听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0: 这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时期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大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幺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分好。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配桑养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1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选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林俊杰的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就是一首非常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整首歌曲去的爱，渐行渐远的两个人，挣扎的心情，痛苦的无奈，那些曾经共同的梦，每多回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再也回不去那些美梦。那听到了不愿醒的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啊！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当然就来听梦。下面的一首歌曲呢，同样是林俊杰的作曲，伴随着神兵小将的播出，风靡了真的是一代人。这首歌也被公认为是那种不会过时的童年 BGM， 因为是林俊杰作词作曲嘛，那旋律相当的抓耳，而且很具有那种流行的前瞻性，也打破了当时动画歌曲儿歌化的惯例。整首歌曲的这种流行励志风也展现出来演唱者王心凌甜心教主以外的能量面。来听王心凌《梦的光点》。

王心凌的一首《梦的光点》，接下来的一首《梦》是来张学友，摇滚加管弦乐，刚柔并济的音乐编排，加上唱腔当中极具穿透力的嘶吼呐喊，表现出来歌词里面那种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无非去爱情的无力感。来听张学友《我醒着做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来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小哥，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皮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那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8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还会出现像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不好。女性朋友呢，有很多会出现那种生理周期不适的情况。《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那其实之前说到的这些症状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那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怎么调理身体呢？赶快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位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

0: 酒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娇，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源的分享，全家轻松养气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阿娇，回复阿娇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

0: 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慵懒午后，
6: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little dream of me。在悠闲的周末真的特别适合听这种流行爵士，来自麦克布雷的一首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这首经典的爵士乐，那最初发行的版本呢是在1931年，一首好老的歌。麦克布雷温暖醇厚的嗓音把这首老歌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歌曲就是在描绘着夜晚星光闪烁、微风轻拂的那种浪漫场景，恳请爱人在入睡前做一个关于我的小小的梦。整首歌曲也是能从嗓音的表达当中感受出那种深深的依恋、爱意，很甜蜜的感觉。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梦。下面的这首歌曲绝对是华语流行乐团关于梦的经典，这是袁惟仁根据自身的真实分手经历创作的，所以这个梦的色彩一定不是那种甜蜜的了。那英用一种近乎平淡的语调去复盘了一段逝去的感情，来听那英《梦一场》。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继续来复习经典，周华健的一首老歌《最真的梦》。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八月七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意味着雄商高铁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在河北新集的旧城镇旧城村，今年十七岁正在读高中的刘厚德是新集吊挂这项非遗民俗手艺传承当中年龄最小的传承人。凭着一腔热血与努力，他渐渐把无人问津的新集传统纸质吊挂重新的拉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八月七日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八月六号以后含八月六日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十四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by two。 在红蜻蜓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青春，听到了年轻的味道。周末时间上更加自由的您，是不是显得更加有青春的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Hello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

0: 常标准。
1: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刀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童话，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我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谈过恋爱的朋友应该特别懂这种感觉吧，就是他的一句我爱你就像是一杯功能饮料，听过之后整个人都会觉得精神抖擞，神清气爽，神情飞扬、啊、当然了，不能说没有人跟你说我爱你就可以懒懒的有些懈怠、啊、没有等到那句我爱你之前，记得照顾好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继续萧亚轩带来一个人的精彩。

不是所有人都像一个人的精彩当中的姑娘那么洒脱，脱下戒指，梳起马尾，好像一切就好起来了。姚谦写的歌词真的向来都是写得挺痛快的，就是那种短平快式的节奏，听起来就很过瘾，节奏非常有弹性。包括他写给 Coco 李玟的这首《好心情》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诚心价只要198元。河北医院。

0: 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悉尼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两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7块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

0: 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还有。

张信哲的一首《信仰》。这首歌呢是2000年的时候陈耀川特别写给张信哲的。其实对于音乐制作人陈耀川，他的音乐气质和张信哲向来音乐气质上面都是非常吻合的，就是相对温和，就是那种外表感觉很内敛，但是呢你仔细品味又是那种内心非常火热的类型。他们唱着忧伤的调调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真爱的坚持。陈耀川曾经成功地塑造过非常多优秀的歌手，比如说 Coco 李玟、王力宏、庾澄庆、黎明、 F4、 伍思凯等等，太多优秀的艺人了。他也写过太多优秀的歌曲，就比如说他对梅艳芳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熟悉的《女人花》《女儿红》《一生爱你千百回》都是他写的。

刚刚我们说到陈耀川，在2001年的时候，他和刘天健、薛志忠他们一起为 F4 制作的唱片，真的特别体现他们的商业头脑。在《流星花园》原声大碟当中，没有一首 F4 的歌，而他们趁热打铁，为 F4 出唱片，那个速度啊，让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首《流星雨》是电视剧当中的某首插曲，但真的不是，只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推出的一首商业性和艺术性都还不错的一首好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李健带来这首《贝加尔湖畔》，这首歌是李健当年去到贝加尔湖畔之后还专门写的，现有的曲子之后呢，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歌词的部分。李健从我们认识他开始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型歌手，能写能唱。但其实在歌坛呢，有一些优秀的歌手，他们因为其实很少宣传自己对于一首歌的贡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他们会很知道怎么去唱，但是呢不知道他们原来也是如此会写。比如说孙燕姿，我们特别熟悉的这首《绿光》，歌词部分呢就是他和词人天天一起合作完成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1994年，窦唯写给王菲的一首誓言，这首歌也是窦唯创作顶峰时期的作品。歌词很直白，好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在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前提下，也表达出了心情的百转千回。有的时候吧，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怎么写都特别对，怎么写都特别好。如果您就在那个时期当中，真的要抓紧时间做更多想做的事。薛之谦，绅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

太多爱情故事的开始总是灿烂如花，而结尾却总是沉默如土。有些感情纠缠久了，到后来可能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你是要爱还是要赢。就像呢，你和那位吵架，可能每次都是想解决问题，但是吵着吵着就分不清到底是为了更好还是为了要赢。阿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

0: 今天是8月8日，全民健身日。盛夏时节呢，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边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侯明昊，怎么能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

0: 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小培的心动，唱的是曾经的一次心动的故事。心动这个事情呢，不只是对于一个人，其实我们经常心动，比如说看到一顿漂亮饭，比如说看到盛开的荷花等等。心动是一种美好的感知，它让你更多的知道自己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去感知每一次让自己觉得非常美好的瞬间。凤凰传奇，荷塘月色，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荷花让夏天有了夏天的样子，那对您来说呢？什么让夏天更有了夏天的味道？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吉克隽逸和周柏豪带来这首《夏天》，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张锦继续为您带来的《悦动家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

0: 五分奖，通勤出游百搭有行。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秋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秋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藤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现在我们很多的普通家庭哈，就不再依赖传统的设计师给到的一个固定模板去装修家里面，而是开始借助 AI 工具了。然后你会根据 AI 提供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布置我们的新家，或者是搭配软装，甚至是优化我们的收纳的一些系统。从户型改造的前期思路整理，然后逐渐到耐脏易打理的选材对比哈，再到实景效果图的直观的预览，现在 AI 真的是已经能呈现很多的我们的家装设计了啊，也会把整个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普通家庭我们怎么从零用 AI 设计房子的完整步骤，以及落地时必须避开的关键的误区。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说哈，您对于家里面的摆设啊，或者是装修啊，有没有用过 AI 呢？或者是您经常用 AI 咨询家里面的哪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文字语音的都是可以的。首先我们来说说操作四大步骤吧。第一步就是整理基础前置信息。你需要 AI 给你很多的有效的方案，但是提前要整理好固定的参数。基础的数据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家的房屋的面积需要给到它，户型是一室两室呢还是 LDK 啊，这种户型也要描述清楚，朝向、楼层、常住人口，是不是有老人呢，有孩子多大啦，家里面有没有宠物啊，这些通通的都要给 AI 输入进去。之前我们说到设计风格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也是聊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然后再去定我们的风格哈。那在关于 AI 方面，我们需要给它直接的输出的核心风格，比如说我是偏向于极简风啊，还是奶油风呢？我是喜欢原木风和现代风结合呢，还是中古风呢？甚至是去家务化的懒人风，这些如果有想法的话，都可以给到 AI。再有就是硬性的需求了，比如说我的储物量啊，我们家是封闭式的厨房呢，还是我想要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哪些区域是可以做到干湿分离，哪些区域我是需要扫地机器人通行的，有没有飘窗的改造啊，那阳台的功能我是休闲的功能还是洗衣的功能，这些都是要提前准备的。虽然挺麻烦的，但是真能替我们省一大笔这个装修的费用哈。说到这个费用，其实这个包括你的这个费用预算啊，层高啊，承重墙啊，哪儿能动哪儿不能动，包括你的采光的优劣势啊，或者是你是北方的天气，甚至是你这个区域呢它是有点潮湿的，这些都是需要给 AI 一步一步的写清楚的。说清楚之后呢，你是如果这个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整块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我们可以用 AI 来分阶段来提问，比如说硬装的布局，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问问AI 我们怎么装呢，以及收纳、软装、效果图、施工的备注等等，按顺序分层提问，由宏观到细节啊，这平时跟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是非常相像的。还有一点是 AI 的户型呢会忽略承重墙、水管的烟道啊、消防的规范哈，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原户型图手动的我们去整理一下这个动线啊，包括尺寸啊，再给到它，这个出来的这种方案比较完整。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旦把这个 AI 出的无论是效果图啊还是视觉参考啊，建议大家这个包括施工图的一些细节啊，还是找一个设计老师，然后花小一点的价钱由他们帮我们来参考一下，最后直接再落地我们的装修公司，这是我们用 AI 来帮我们解决家里面的家装方面的问题。对此您有哪些想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9: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0: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8: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18，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们现在用 AI 来工作，用 AI 来出 PPT， 用 AI 来做各种各样的事儿哈。我们今天来说用 AI 我们来设计个家。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基础的数据你给到它，房屋的面积啊、户型啊、朝向啊、楼层啊、常住的人口啊，是不是有老人朋友，有没有孩子宠物等等哈，以及这个核心的需求风格、硬性的需求，我需要做成什么样的，开放式的、封闭式的、干湿分离等等等等，包括预算都给到他，看一看他能给我们出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其实在这个核心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几点。首先就是户型的结构了，因为 AI 它是不懂建筑规范的，或者说可能这个建筑规范还没有给 AI 提供到哈，所以建议大家不能照搬的这个去改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去结合。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承重墙啊、配重墙啊、烟道啊、水管啊、燃气管啊，这个是绝对不能拆的，但是 AI 可能他不清楚，就会让你根据你的户型结构，或者是他看到的这个你整个空间的情况哈，建议你去砸墙。您必须要跟物业去要到这个原始的户型图，一一核对，看看哪些是必须不能动的。再有就是卫生间、厨房的下水的位置是固定的哈，但是 AI 啊，它根据你提供的，那可能就是天马行空的给你规划的那个地漏哈、马桶的位置，你是不能随意去挪动的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啊，这个区域你可以强制一点哈，你就告诉他说，我必须要在这儿啊放我的马桶，我必须要在这儿安我的地漏，有没有更好看的办法或者更科学的一个方式哈。有一种情况，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的层高在之前的房子低于2.7米，建议大家不要做复杂的无主灯的吊顶哈，因为 AI 它不会考虑你这个层高压抑的这个问题，它只能就是你拍出照片好不好看，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喂到它，它觉得是相对科学的那个样子哈。尺寸数据需要绝对的人工去反复的核对哈，这是一定的。以及哈，我看到这个很多朋友提出的说 AI 给出的这个家具过道的尺寸经常虚标，确实是因为客厅的过道最低的通行的宽度是大于等于60厘米的，厨房的单人的这个单人操作的宽度是大于等于90厘米，卫生间开门预留的空间是大于等于70厘米哈。如果我们发现尺寸过小，一定要让 AI 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刨出去就是特殊的户型。啊，还有这个微信后台后来就说了，说我问 AI 帮我设计好看的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问的不太准确。是啊，你如果说让他帮你做一个工作，你不能跟我说你给我做一个好看的工作吧，你肯定需要说你给我写一个什么东西，我有什么需求，我大概多少字儿，我需要一个什么风格，我在什么时候地方用，需要分成几段，然后这个逻辑等等，就是越具体结果越精准哈。所以建议大家说限定面积、常住人口、风格、采光、家务的需求、宠物、预算、生活习惯，包括你是不是平时有居家办公的习惯，多少的频率去做饭，包括跟孩子喜欢进行一些什么游戏的互动啊等等，建议大家都写进去。有没有落掉的，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朋友想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哈，都欢迎您可以随时留言。我们来说说运用 AI 怎么去解决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的包括居家啊，包括我们布置家装等等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第5钙3

0: 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是8月8日全民健身日，那剩下的时节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季节，这个时候就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主持人星华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折，大牌正品必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
2: 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

0: 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在说用 AI 来帮我们来设计家装嘛，看到了微笑的留言，他说有没有这个 AI 推荐的？我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豆包啊，然后千问啊，就这些，这个比较适配我们国内的家装的这种大模型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它的问题还是在文字方案、布局逻辑、预算收纳、选材的文案、就你喂给他或者你问他的这些内容方面。刚刚的时候我们也这个提醒过大家了。再有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设计家居家装的话呢，那实景的渲染图的渲染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像醒图的 AI 啊，美图秀秀的 AI 啊。都是比较好用的啊，新手友好。如果您想更高阶的话，也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这种 AI 的这种出图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如果想手绘的话，那就可以用酷家乐啊。这个手绘的可能需要你自己一点点往前填，比较麻烦，但是比较精准哈。吴一凡留言说，这个去家务的这个专用的额外注意点有哪些啊？去家务就是其实你要问 AI 的话，你需要给他这个提供的数据，比如说我推荐的开放格有几个哈，我在哪个区域需要这个镂空的造型，这些区域我都需要转换成封闭的柜门，然后也需要给他写啊，我拒绝小白砖，然后马赛克多层的石膏线哈，这个这些增加我们日后打扫清理的这种工作量啊，需要提前喂给 AI。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你需要提前说明，就是哪些区域我适配机器人，比如说我如果在这个区域适配机器人，那建议你给我柜底留什么样子的，我买家具怎么样等等，你需要喂给他。除此之外呢，包括地域方面呢也是需要补充的，因为南方潮湿，比如说卫生间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哈，怎么去设置壁龛，怎么去干湿分离，怎么通风，有哪些除湿的预留位置，也是提前需要准备出来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其实如果我们需要用 AI 帮我们来设计家居或者是整理的话，那需要给到它的就是面积、户型、人口、风格、预算、生活需求。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文字去提问，生成平面的布局、收纳方面的区域以及选材，包括用料、包括预算这些文字的方案。还有就是 AI 它可以绘制图片哈，如果我们需要它生成我们的家装设计图，或者是生成实景的参考图，也可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去向 AI 来索取，对照原始的户型图，修正承重墙、下水尺寸这些不合理的内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最后呢，也可以将最终的方案、将效果图交给北地的一些装修的设计师，然后我们出具专业的 CAD 的施工图哈，进场，最后我们进行施工。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 AI 好用吗？当然确实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包括在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可能设计图的初步的图形也可以帮我们省去很多的家装预算嘛。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需要靠人工来一一的去核对哈，专业的 CAD 的施工图才能给我们呈现出基本上大于90%的一个实景的呈现。好，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说再见喽。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付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石家庄市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至哲飞酒店与污水管道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是定在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施工，那么施工时间呢是到9月30号，工期是54天。微信时刻昨天发文说，微信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这个所谓撤回其实就是可以删除你撤回了一条消息这个提示语，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这一串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然会存在。那目前的这一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海关总署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那么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7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健康提示方面，来看到熬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么记得要做这4件事儿：一、相对固定熬夜和起床时间，让身体形成一个新的规律；二、熬夜的时候别吃宵夜，实在饿呢也要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选择牛奶和鸡蛋等等；第三呢，就是减少熬夜的久坐，每2到3个小时站起来咱们活动10分钟；第四个就是周末适当的补觉加规律运动。最后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晚上的17:03，大家此时此刻您现在是在哪儿呢？正收听节目呢。如果路上的行车状态呀，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是想要来查询路况呢，或者想要来播报路况，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当然，如果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啊，此时此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这手机这个抖音啊，打开抖音平台来搜索思达天王。思是思想的思，达到的达，可以看到我现在开启的视频直播间，咱们来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聊聊天哦，抖音上面。哎，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嘛。然后呢，可能恰逢今天是个全民健身日，然后就有网友啊，我看到在这个网上发起了一个话题讨论。这个话题很简单，就一句话，说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双球鞋吗？说你的第一双球鞋是什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这么一个话题，这么一个帖子啊，然后引发了好多人的讨论跟互动。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帖底下就分享自己曾经买到的第一双这个球鞋，非常珍贵啊，非常喜欢呀，包括是谁给买的呀。然后呢，也相信有很多男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说宁可天天吃泡面也要攒钱买球鞋啊。说收集球鞋对于男生来说就和女生喜欢买包一样，没有理由。所以呢，今天也就想就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全民健身日，大家来说说自己的那双球鞋吧，好不好？还记得你的第一双球鞋吗？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时是怎么买到的？谁给你买的？或者是你自己怎么买的？你为什么选择了它当你的第一双球鞋？是不是你的梦中情鞋呢？看到之前那个帖子里面有很多朋友都留言自己的这个关于球鞋的一些回忆啊。有朋友说了是中国乔丹全红色，说记着是2005-2006年的时候买的了。还有朋友说了买的是詹十一，说当时也不怎么懂鞋，居然拿去就是去就在水泥地上各种的去，反正也不知道爱惜它。反正现在想想，就当时那些行为都可后悔了。还有呢，朋友说的是第一双球鞋是安踏啊，说上初一的时候说姐姐给买的生日礼物。然后穿了很长时间，就是把它穿到坏，才换了一双新的鞋。还有朋友说在前不久的时候买的，说安踏的一双低帮的黑红色，记得这个价格啊很重要，说原价399，打折299。他说其实球鞋怎么样不重要，球技才重要。啊，还有朋友说第一双球鞋是双星的啊，一双足球鞋，虽然也并不怎么踢足球吧，但是真心觉得说那个足球鞋那种鞋真的挺结实的，说而且小的时候吧走路还有这么一个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爱踢那个小石子儿啊，说爱踢小石子儿，然后呢就是别的鞋总会踢坏，但是那一双双星的足球鞋怎么也踢不坏。后来呢是因为自己的脚长大了才不能穿了。就是说其实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双球鞋也好，第一双运动鞋也好，对于给自己的一些意义或者印象都是很深刻的。那今天呢又是全民健身日，也提倡大家运动起来的同时啊，其实运动时我们的一些装备啊一定要非常的舒服舒适，而且适合我们去运动。所以今天咱就重点说说鞋啊。
我今天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关于运动鞋的提示，消费提示。因为您看啊，篮球鞋也好，跑鞋也好，网球鞋、羽毛球鞋，在不同的运动场景之下，它们的功能不一样，所以鞋底跟鞋面的一些设计还有材质也是有相应的区别的。您看篮球鞋，它运动多，跑跳，然后急停急走。篮球鞋的鞋底呢，对全方位的一个防滑减震的要求也比较高。然后在篮球运动过程当中，根据打的位置不同，选择的鞋也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中锋，通常体重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建议呢选择保护脚踝的高帮鞋。而后卫呢，对于速度要求高，多急停多加速，所以建议选择防滑性更好、灵活性更好的一些低帮篮球鞋。那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呢，根据各个项目的运动特点，在设计当中也是各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运动当中频繁侧向移动，这鞋面两侧通常都是有一些加固处理的，鞋底横向纹路为主，实现侧向防滑。那可能正在听节目有家长朋友说，给自己家孩子选运动鞋也好，或者是球鞋也好啊，儿童的运动鞋该怎么来选择？因为孩子们正处于这种生长发育的阶段，可以选择鞋底前段三分之一可以弯折，后半段偏硬的鞋。哎，大家买鞋的时候可以用手去给他那个折一下这个鞋头。鞋底前段的三分之一可以弯折，但是后半段要偏硬，但不能太硬啊。让孩子的这个足部的肌肉它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鞋头要做好加固防护，别磕碰受伤了啊。好啦，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有啦，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双球鞋啊，或者是说你的梦中情鞋是什么呢？也可以说一说啊，你穿了这么长时间，你最爱不释脚的一双鞋是哪一双，你为啥这么喜欢穿它，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当然也可以找到抖音平台思达天王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走走》。小硕在微信后台说，我在听1024和听李荣浩中间选择了1024，没想到今天节目上来第一首歌就是李荣浩的，真开心啊，太爱思达了。首先非常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还有呢就是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啊，你永远不知道我下一首歌会放哪一首，正好就放到了你的心尖尖上了，是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这一小时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的第一双球鞋，或者说你的梦中情鞋是什么，也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直就是爱不释脚的一双鞋是哪一双，就总是爱穿它，为什么都可以来说说啊。看到戴风之说了，我的第一双球鞋呢是 AJ4， 说因为小时候看灌篮高手流川枫穿的就是这双鞋，当时觉得老好看了。有没有觉得说自己穿上自己就是流川枫？永祥说回力白色的球鞋小时候穿的最多。哎，曾辉说，我第一双球鞋是双星足球鞋，还是姥爷给买的。姥爷现在不在了，但是也很想念姥爷啊，睹物思人。然后快乐呢说，第一双球鞋呢是回力白色帆布鞋，超级舒服。北京奥运会开幕都18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确实是，我今天也在感叹这件事情来着。小赵也留言说，我心仪的是 AJ 乔丹的，但是太贵了，家里就给买了一双特步的，说非一般的感觉，200-300块钱吧。参加工作上班之后呢，以后啊，上了班以后2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双 AJ， 花了800多。确实曾几何时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男生们啊，就是为了自己心里边的那一双梦中情鞋能够攒钱去买。而且今天又是恰逢这个全民健身日嘛，所以上来跟大家来探讨互动一下自己曾经的第一双的那一双球鞋哈。当然了，如果大家要是听河北音乐广播的话，大家也不用特别攒钱的去买鞋。如果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回复给力的话，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非常专业非常适合运动健身的跑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

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边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块，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的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号，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接下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22到34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哦，说到天气啊，刚才我还跟同事说呢，说感觉今天真的是空气当中好不容易有一丝凉意了，估计也是昨天晚上那场降雨的过啊。所以这几天呢，其实是天气阴晴多变的，大家如果要是周末有出行计划安排的话呢，可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呢咱们备好雨具啊。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嘛，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减肥呀、健身啊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啊。有一个消息，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减肥期间一定要吃晚饭。就是许多想减肥可能想控制体重的朋友会选择不吃晚饭。那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说了，说长期不吃晚饭会降低人体的代谢率，让肌肉量、抵抗力都会下降，还有就是激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那时间久了对于大脑等等都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不吃晚饭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个体重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所以医生也表示了，不吃晚饭加速肥胖可能会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就是报复性进食，如果刻意控制下午之后什么都不吃，那身体呢将在一天内1/3的时间里边处于饥饿的状态，出于补偿的心理，那白天容易暴饮暴食，选择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的食物，吸收的总热量也不一定比规律三餐会少。第二个呢，就是触发人体的节约机制。身体呢是有节约机制的，如果每天呢只有某个时间段才有食物，它就会减少消耗来平衡热量。一旦恢复三餐正常饮食了，进食总量还有种类的增加，那么体重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而且只增加脂肪。所以不管是通过不吃晚饭还是通过少食多餐，只要是控制总体的一个能量的摄入，就能够取得减肥的一个效果。不吃晚饭它其实只是一种手段啊，那最终目的呢是减少整体的热量摄入，然后均衡饮食，只有学会好好吃饭，增加运动的那一刻才是减肥真正的开始。所以还是那个几个字儿啊，真理。减肥的真理是什么？六个字儿，知道的朋友打在公屏上。周六傍晚的17:30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1024音乐风暴。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得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go。
9: Oh,
10: yeah。

周六傍晚的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刚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微信后台呢跟我来这个互动留言，就关于就是自己的一个回忆吧，关于第一双球鞋的回忆。还有朋友说，在我上学的时候 AF1， 哇，想了半天，我说哦 Air Force One 是吧，空军一号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啊，那这双鞋

就不想就是把它弄脏，我甚至都不想让它踩地啊。还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说六年级第一双篮球鞋白色安踏，说现在还雪白的在我家鞋柜里呢，鞋柜越来越大，买的球鞋越来越贵，但是永远抵不上这第一双的球鞋。对，第一双球鞋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包括人生里的意义都不一样。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你的第一双球鞋是哪一双啊？或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就现在吧，咱也不用回忆，就现在说一说你最爱不释脚的一双鞋是什么？就是你天天都得穿着它出门的一双鞋是哪一双？又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爱穿它啊？当然了，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可以看到这一小时给大家出的题，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看着这几行声母，应该是四行啊，四行声母，然后呢来猜猜这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大家可以来唱啊，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非常经典的老歌。啊，如果大家不方便那个什么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给大家念的啊。第一行是一勒诗一呢，科一得一一一，这是第一行啊。一勒诗一呢，歇一会儿，科一得一一一。第二行，鸡丝诗乌勒佛勒一。乌西一，其实两行就足够了，第一行就足够了。一乐是一呢，科一得一一一，一乐是一呢，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有知道猜出来的朋友就可以发语音了啊，可以唱出来啊，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呢发语音发过来，我们给大家放一放啊。等待大家语音唱歌的同时，再来分享大家对于自己第一双球鞋的一些回忆啊。有朋友分享说那年高三刚下晚自习，说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球，每天穿着安踏李宁，看着出了褶子都会被心疼。后来呢，说五年级的时候妈妈送了第一双罗斯的球鞋，当年最喜欢的就是罗斯，当时真的那种开心的心情到现在都还记得。有没有朋友啊？我看到已经有薇姐已经唱过来了啊！哎，再等一等啊，再来念一下田小菜的留言。田小菜说，当年高中因为喜欢周杰伦，买了一双他代言的德尔惠板鞋，当时穿的特别爱惜，鞋的质量也很好，说穿了好几年，后来也没坏，然后在老家的鞋柜里放了很多年，后来搬家就被妈妈给扔了。德尔惠的板鞋，哎呦，德尔惠这个品牌真的是好久没有见了啊！哎，看到吉特安好，还有北回归线，包括小薇薇姐都已经发过来语音了。咱们这样吧，咱们来听一听吧，看看大家猜对了没有啊？这是哪首歌呢？到底？

0: 真棒，薇姐今天唱得特别好啊，而且我还有点担心，我说这上来调又起这么高，后边能唱上去吗？我发现了，我担心是多虑的。北回归线来听听。
1: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0: 哎呦，唱得也很不错啊，但就是为什么不多唱几句呢？才唱了5秒钟，没听够。
1: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

0: 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1: 哇哦，这是吉特安好的歌声。吉特安好，你唱的也很不错哎，欢迎吉经常来过来唱过来玩啊。如果还有很多朋友想要再唱的话呢，可以继续陆续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听到这首歌吧，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是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上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再加上盛夏时节，也是大家想挥汗如雨燃脂健身的一个季节，所以呢真的如果大家去运动的话，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我们来听听主持人鲜华的分享啊。鲜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他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他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块，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

0: 豪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后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贵州虎丘先贤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贵州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8月7号，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这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呢，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之后啊，将进一步的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承德县卫健系统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高层次人才20名，即日起至8月14号登录承德县人民政府网人事人才专栏报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是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国内的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重返1300元，其中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15元每克，周大福报1308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310元每克。公安部7号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8月8号，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官方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8月8号、8月9号两场将取消举办。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啊，周六晚上的18点了，此时此刻大家这个上班的，今天要是有加班的情况，现在应该已经是往家开了吧，下班路上了是不是啊？大家在路上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来吧，来看看周六的这个傍晚的道路交通情况。石家庄市区现在看到有一小节的堵点，还是在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啊，看到过了胜利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就好走了。其他路段目前看着还是比较畅通的，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稍微的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各大商圈附近啊，毕竟周末嘛。哎，大家出行在路上

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这个跟节目进行一个互动啊，留言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都是可以的啊。哎呀，这刚才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呢，时间过得好快啊。是啊，一到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包括一些节气啦，一些什么纪念日啦，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感受。昨天立秋了，朋友们，就对于东北啊、华北等地来说，说冷空气上线，缓解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暑热，真的是要凉快一点了。所以从今天体感上也能觉得说，从昨天晚上石家庄吧，下了一场这个降雨，而且这个水量降的当时好像也不小，也是电闪雷鸣的。然后呢，你看今天明显体感当中这个气温啊，可能有一点点凉意了。然后我还看到昨天有一个热搜说，感觉全东北都在盼八号啊。八号就是8月8号，盼今天啊。说中央气象台预计说，东北地区7号到8号气温会明显下降。说辽宁沈阳最高气温会降到27到28，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最高气温也会从30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最低气温降到不足15度。确实，人东北那边要凉快了。那咱这边呢，华北一带8号今天也是迎来了降温。说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8号会降到30度左右出头，闷热感也会有所缓解啊。确实立秋了啊，那在立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面，节气一些养生方式啊，就跟吃也离不开。说呢，啃秋瓜、食秋桃、贴秋膘等等等等的。那今天想问问大家，昨天立秋你们家吃的啥呀？说说各地啊立秋的饮食有不一样的一些讲究。秋天的第一杯茶，哎，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秋天的第一杯茶。在秋风渐起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提一壶秋水，煮一壶当季韵味，轻松面对秋老虎。广东江门还有安徽亳州等地啊，人们常泡一杯金银菊花陈皮茶，清热又解毒，回味又甘甜。步入秋日，像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还有铁观音这样的乌龙茶，哎，是比较好的选择，既能清除夏之余暑，又可以润秋燥，比较适合现在这个时节来喝啊。还有一些解暑小食，说广西人爱吃酸嘛，将时令水果用辣椒、红糖腌制一下，酸甜开胃祛湿，应对这种暑热的这种余威。还有呢，冰凉凉的甜品是四川人的餐后仪式，如果没有它，那四川的朋友就幸福感得少一半。说海南人的心头好是什么呢？清补凉，能够驱赶暑热。有没有去过海南去旅游玩的朋友啊，可以就是尝一尝那边的清补凉，还挺好吃的啊。南北通食的传统饮品呢，自然少不了绿豆汤，是吧？还有酸梅汤。这绿豆呢是清热解毒，酸梅汤又生津止渴，在立秋前后呢也是绝佳的一个解暑方式，解暑饮品啊。还有了就是西瓜了啊，立秋食西瓜，谓之啃秋咬秋，有这么个说法。说立秋这一天呢，天津人喜欢抱个西瓜或者是香果，咔嚓一口，说意思就是跟天津，不是天津，是跟夏天哈、啊，跟夏天正式说拜拜。还说安徽呀、四川、山东等地呢，说大家伙喜欢用井水去冰西瓜，提前一天就把这西瓜扔井水里头，然后立秋当天就捞上来，然后吃的时候一个那叫一个这透心凉。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少的美食啊，横扫我们北方人大街小街的饺子。立秋吃饺子也被叫咬秋，或者叫抢秋膘，这一口下去那饺子汁水丰富啊，象征着把丰厚的这种秋膘咬住贴牢。在山东地区呢，说也有叫立秋的饺子入伏的面这样的一个说法，和上车饺子下车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上了立秋这趟车，饺子呢也是万能的通行证啦。立秋您家昨天吃的啥呀？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当然了，有几个小提示也要跟您说一下，就是不要盲目的贴秋膘，说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不宜贴秋膘啊。还有就是本身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也不宜贴秋膘。还有呢，说一定要贴秋膘的话，说哪些食物
比较适合贴秋膘来吃，比如说选择素食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呀，还有就是奶制品以及蛋类的食品，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也都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说我贴秋膘，我这大鱼大肉吧，吃肥肉可不是那样的啊。来吧，大家来说一说吧，说一说这个立秋嘛，您家吃了啥？您觉得秋天的味道又应该是什么食物、什么美味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

哎呦，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来着啊，说到的说这个秋天，大家觉得秋天的味道应该是吃什么？你觉得哦，这是过秋天了，或者包括也可以说一说过秋天的一些仪式感。有朋友说开始找秋裤了，早了点儿吧，毕竟还没出伏呢。李燕说，昨天早上在家做了一碗山药肉丝面，吃了水果油桃。LZ 说，昨天上班没顾上啊，确实昨天周五上班呢啊。他说今天周末终于有时间去超市逛逛了，特意买了个大榴莲，解锁一下秋季。千叶说呢，我想问呀，昨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谁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在这边我是不建议大家喝了。但该说不说，对于立秋养生这个事儿哈，越热的天气就应该越喝点热的。所以懂的朋友都懂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一下给力啊。有很多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时节来喝的一些热茶啊，包括一些祛湿茶什么的啊。哎，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互动留言啊，说一说您认为秋天的味道是什么？昨天不立秋了吗？您家吃啥了？有没有吃饺子呀？来听到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周六的傍晚啊，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来看到是淮安路高架上有一小截的堵点啊，堵点不长，是出现在高架上西向东方向，在这个翟英南大街。翟英南大街，然后这一小截的路段啊，但是呢，再往东走一点就是稍微是有一点缓行，但是呢，这个缓行的路段也不长。再次来提示各位朋友啊，出行在路上咱们谨慎慢行。来看到高速哈，石家庄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昆高速南坊口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西柏坡高速是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然后保定辖区因为降雨，来曲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临时关闭。还有廊坊辖区啊，京秦高速因蒋福山站上道口匝道北京方向是有洒落物。现目前看到说蒋福山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孟姜山海关古城秦皇岛东还有秦皇岛北站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关闭。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其中南戴河站天津方向是额外关闭。唐青高速唐山东唐港站唐山方向是关闭的，而且是在唐港站分流唐山方向的车辆啊。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现在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如果大家周末出行路上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随时了解。刚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啊。那当然大家这个在外边健身也好啊，或者是日常的健身跑步也好呢，剩下的时节都是想在这个时候抓紧一下我们这个燃脂健身的好时候啊。所以呢，给大家今天推荐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 说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四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七夕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七七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6: go，Let's
7: go。
8: 进入到新一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玩看声母猜歌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现在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喽。知道是对应的哪一首歌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一句唱过来了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一共就三行啊。第一行乌一波吃特喝了，嗯，就这么说吧。可能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已经给大家猜过了啊，但是今天呢，偏偏就想让大家再唱一遍，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而且这首歌真的非常简单，可能就是一放就能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种啊。要求什么唱功啥的都不需要，只要大家就是张嘴，只要看听过的都会唱啊。乌一波吃特喝了是哪首歌？第二行是呢啊的呢，哥特诗。最后一行知科诗诗波吃吃波诗喝呢，别猜第一行，入手那突破点在第一行就对了。乌一波吃特喝乐，乌一波吃特喝乐。哪首歌非常明显了已经。哎，来听一下食人族。
9: 我在马路边
8: 啊，闭麦吧，我也错了，我也不应该叫您是食族人啊，这朋友名字叫食族人，不好意思，我叫错你名字了，你也唱错了，不是我在马路边啊，跟一分钱没关系。唱的时间还挺久，还发了29秒的语音。先给你闭麦了啊！你再好好想想是哪首歌啊？来听听薇姐的歌声吧。

好听。来听金卡。

0: 也不错啊。SC。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嗯？怎么突然没了呢？怎么唱了一半呢？再来听 Tiffany。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是的是的，听着我们刚刚那个片花，我们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暑期的特别策划，就要做大自然的孩子嘛。这八月这暑假已经过半了，甚至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是身边不少家长到现在还没顾上带着孩子出门呢，心里多少有点遗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假期收官之作，给大家就为了弥补这份遗憾，这一趟行程路线是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啊，一头连着哈尔滨冰城夏都，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的时间，我们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的天然氧吧。夏天就是20度左右出头，正好躲开这样闷热桑拿天儿啊。这一趟行程路线亮点非常的够，有够凉、够爽、够美、够燃。首先这凉快温度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不赘述了。那在伊春呢，我们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在这儿来一场拉锯比赛，在森林里面真的当一回小林业工人。还有呢，可以手持任务卡去找松果认树皮，在蜂场亲手摇蜜，在露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在木耳大棚里面可以去摘木耳，然后晚上营地咱们来一场 BBQ 篝火晚会，星空下撒花。还有呢，就是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满了百年，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当然了，在这个723年的红松网里面有的这个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啊，这样的一个花海秘境，这儿有一个森系写真，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我们来给您拍一个专业的大片。还有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趟行程，大国重工科，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们心里边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这一趟行程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啊，无购物。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的余额真的已经不多了，如果大家想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就趁现在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暑假，回复暑假，或者是来拨打03116779551，03116779551来报名咨询详情吧。

0: 哎呀，听着这首《小城夏天》又想出发了。真的，其实人如果要是在路上的话，一直让自己动起来，他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包括整个人的那种健康的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瞎说的。所以今天又恰逢这个全民健身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边，真的一定要让自己，哪怕自己强迫自己要动起来。平时我们真的已经足够懒了，哪怕我们平时说啊上班很累了，我都没有精力了，我想放松放松没关系，但是今天我觉得大家多少得动个一两个小时吧。当然如果提倡大家出去运动运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运动装备也得跟上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他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他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两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

0: 那天和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点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7，七夕活动七七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00期日期再减7日期，折扣叠加诚意拉满。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日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
1: 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星华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周末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8月7号正式启用，北京和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的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截至到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次。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7号晚上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整为1年。再来关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最近发布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自愿的免费变更或者退票。8月7号，阿根廷足球协会发布官方公告，致函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充分肯定其过去10年的工作，并且明确表态支持他继续领导国际足联。再来关注安全方面的消息，打雷的时候只要待在室内就足够安全吗？这种说法不准确。虽然说现代建筑一般的会设置防雷装置，但是如果雷电击中建筑物或者附近区域，雷电流仍可能通过电线、网线、金属管道等等来进入室内带来危险。所以说啊，雷雨天在室内，首先尽量不要洗澡，另外不要直接接触水管、暖气管道等金属管道。雷雨来临前呢，可以提前关闭并且拔掉电脑、路由器等电器电源。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陆空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3: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4: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4: 大讲堂，
3: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最近呢，看到杨丽萍的一个采访哈，今年已经是67岁了。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分享自己演出期间的一个身材控制的方法。她说呢，这个当天只吃了一个鸡蛋啊。只吃了一个鸡蛋，然后呢一周会有2-3次的轻断食，就是完全不吃东西，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身体线条，吃得很撑啊，就会想睡觉，可能精力上就没有那么的饱满呢。然后我看底下好多人留言说，那向他学习是不是身材能够像他一样的苗条呢？一定不要轻易去效仿啊，还是要好好吃饭，因为明星的苦真的普通人吃不了，好好吃饭健康最重要。甚至有些人呢，就是减肥嘛，也是每天只吃鸡蛋，甚至连蛋黄都不吃，只吃蛋白。所以今天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啊。大家一般吃鸡蛋都会有一些误区，你比如说吃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对于健康的朋友来说，吃蛋黄这个很好啊，对不对？因为你每天比如说吃全蛋的营养一定是高于只吃蛋白的啊。另外，鸡蛋能生吃吗？常规情况下不建议生吃的，一般我们从超市买的普通鸡蛋是一定不能生吃的，里面会带有致病菌，还有霉菌啊、寄生虫卵啊、沙门氏菌等等一些危险。如果你要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的朋友呢，一定要买这个新鲜的可生食鸡蛋啊，相对价格就要贵一些。还有朋友说，鸡蛋和豆浆是不是不能一起吃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哈，因为鸡蛋豆浆搭配使用，营养反而是更加均衡的啊。那这个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一定是最好的啊。这个当然了，除了水煮蛋之外的话，像鸡蛋汤、蒸鸡蛋羹，还有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一个吃法啊。不建议经常吃煎蛋啊，因为煎蛋呢，它首先是破坏营养的，另外煎蛋的话油会用的比较多，本身呢这大家减肥就要少吃油嘛，如果是煎蛋的话会导

使脂肪摄入超标。还有吃鸡蛋的时间，建议大家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啊。比如说最近呢，你需要控制体重啊，这个全天热量摄入更低，也会有利于控制的，同时也能够迅速补充晚上消耗掉的营养。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上一时段我们说到了一个吃鸡蛋的话题哈，就是很多啊要减肥或者说有塑形朋友需要的朋友呢，都会啊每天可能不吃主食啊，但是要吃鸡蛋。包括杨丽萍也说到了自己每天可能只吃一个鸡蛋。于是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我每天会吃3到4个鸡蛋，但是坚决不吃碳水。戒碳水成了减肥的代名词，甚至很多人把它跟健康自律画上等号。碳水呢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营养素，它对于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啊，这个多不得也少不得。那碳水的好处呢，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目前呢，包括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的摄入量，大约占一天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咱们国家推荐范围是碳水每天摄入需要达到50%到65%。比如说一个成年人每天你需要2000卡的能量，那么大概要摄入250到300克的碳水化合物，就相当于每天呢你吃一小碗米饭，然后再加少量水果，这是我们每天啊基础的一个摄入量。但是呢，我们一说碳水哈，不光是白米饭，也不是白馒头哈，这是很单一的一个食物，也包括比如说每天吃的一些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劝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戒碳水。包括之前我们看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嘛，有一段评语说到了，说不管吃下多少酒食菜肴，主食永远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后的一个主角。的确哈，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是隔一段时间就会特别想吃面条，隔两天就会特别想吃馒头。我觉得这北方人好像是永远割舍不掉的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吸引力哈。有一些误区需要跟大家来彻底辟谣。误解第一点是吃主食会发胖，靠不吃主食来减肥没有长期的一个效果，还可能造成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流失、身体疲劳、抵抗力降低等等。有一些身体比较差的朋友，可能你吃的话会出现身体各种问题都出现了。第二点呢是有人说主食没有营养啊，被精加工后的白米饭、白馒头确实不如全谷物的这个主食更有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多，但是依然是有一定的蛋白质，还有少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另外呢，主食能给我们带来饱腹感啊，从而可以减少更高的肉类摄入。如果说吃米饭、吃馒头等主食搭配一定比例的全谷物、杂豆类的或者薯类的，营养也会更加的全。还有朋友说，那我主食吃多了是不是不利于控糖呢？控制血糖的关键不是说咱就不吃主食了，而是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长期不吃主食导致营养不良，反而会影响血糖的控制能力的啊。还有一个误解，说到主食可以吃，但是我可以少吃点，吃得越少越好。如果碳水供应不足，我们的身体为了满足能量需要，会组织动用我们的这个组织蛋白质和脂肪来解决的。如果组织蛋白质过分被分解消耗，就会影响我们的脏器功能。脂肪在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过量酮体，导致产生酮血症、酮尿症，甚至酮症酸中毒等等一些症状哈。所以我觉得减肥嘛，大家还要通过科学的办法哈，什么都要吃，首先保证营养的摄入，我们再来健康去减肥。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乐享

0: 昨天是立秋啊，昨天最火的应该是奶茶了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于是呢，好多人在昨天啊，有自己买的，有别人送的，然后就晒出了好多杯的奶茶。不喝吧浪费，喝了吧的确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一方面长胖，另一方面有可能会整夜失眠。因为有一些这个奶茶啊，包括咖啡，它里面的含量真的比咖啡还要高，真的会导致失眠的。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到底能不能喝呢？首先能喝，但是大家不要多喝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类比吧。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7罐红牛，一杯奶茶的咖啡相当于4杯咖啡啊，相当于说你想啊，你要喝了一杯的奶茶就等于你喝了4杯咖啡，就等于你喝了好几罐的红牛，你想想你能睡着觉吗？为什么有人会喝一杯奶茶就会清醒到天亮呢？一晚上睡不着觉，这是因为咖啡因啊，它的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之后就会感觉很兴奋，睡不着。有一些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甚至会因为喝了一杯奶茶，整夜就睡不着觉。不过呢，咖啡因提神、兴奋的效果在不同人身上差异是特别大的。有些人咖啡因代谢啊，这个就是比较乏力啊，一点点咖啡因就要代谢好久，甚至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蹦迪，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啊，这也是。是分人的，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敏感，有些人就感觉哎，喝了也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奶茶呢，生活当中的很多食品饮料也含有咖啡因，比如说可乐、茶、咖啡，还有某些能量饮料、巧克力。如果喝了这些饮料，或者你吃了巧克力，也要记得要少喝点奶茶。所以啊，建议大家啊，跟着自己感觉走吧。如果喝奶茶之后出现失眠、焦虑、心慌、发抖，或者胃不舒服等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说明你可能啊，这个超出了你身体咖啡因的耐受量，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是少喝点。另外，奶茶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里面的糖和脂肪含量太多了，很多好喝的奶茶都会增加很多奶油啊，脂肪肯定少不了。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通常可以高达40到70克，珍珠奶茶当中的糖含量在30到60克之间。所以大家啊，这个奶茶好喝一定要控制量，不然只会越来越长胖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兴哲2023首支自翻唱单曲，以饱满丰富情绪的歌声替你献声，守候生命中最私密的那个人。特别推荐理由：周兴哲被低估的创作型歌手，周兴哲挚友。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优乐美
2: 啊？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okay. 但实际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 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加单，快冲！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

0: 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
0: 单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这个季节大家减肥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因为在追求理想身材道路上，好多人都陷入到过过度节食或者只吃水煮菜、疯狂戒碳水这样的误区当中。结果呢，往往是体重秤上可能数字降了，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松松垮垮，没有精神哈。一旦你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会迅速反弹。所以一定要明白，减脂和减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很多人节食减肥掉的不仅是脂肪，还有就是你大量宝贵的肌肉。其实呢，真正的科学减脂塑形呢，绝对不是盲目挨饿，而是要学会吃，特别是不能忽略蛋白质的作用。蛋白质很好啊，也不是随便吃，拼命吃哈。当然要吃对，掌握三个核心维度，就是重质量、够数量和对时机。首先咱们来说重质量，就是一定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像白肉类的鸡胸肉啊、鱼肉，比如说像三文鱼，还有像这个虾，都是不错的白肉类的蛋白质。红肉类是什么呢？像瘦牛肉、瘦猪肉都可以来选择，以及蛋奶类的鸡蛋、纯牛奶、天然的无糖酸奶都是可以选择的，以及呢就是大豆啊，也豆腐啊、豆干，这些都属于是优质的蛋白质，重质量一定要多吃。第二点是够数量，就是要根据你的体重来计算，满足个人需求。因为每个人体重不一样嘛，每天你对于蛋白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普通人群，比如说每天我就办公室工作啊，轻度活动的人群，根据体重，每天每公斤推荐摄入一克的蛋白质。所以来换算一下，你是多少公斤的体重，每天至少要摄入多少克的蛋白质。如果你是啊这个有塑形需求的，比如说每天都在健身、跑步啊、骑行、大量运动的人群，根据公斤数、体重建议摄入 1.5 到 1.8 克的蛋白质。那蛋白质的种类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优质蛋白质，白肉类的、红肉类的、蛋奶、大豆类的都包括其中。还有就是要吃对时机啊，这个时间也特别重要。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啊，都是需要来吃的。基本上每餐要保持20到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减脂塑形不是说一个这个马上就能到来的，它是一个挨饿的一个过程哈。同时呢，一定要吃对时机，让我们身体慢慢呈现一个紧致、健康以及充满活力的完美状态。从陌生变得好熟悉，闭上眼睛。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好安静。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反正是过了立秋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所在的城市凉快了很多。张国荣刚刚带来这首《春夏秋冬》，这四季春秋苍山流水其实早已经都浓缩在了一首首的老歌的回忆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罗琦回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3000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真好听，林忆莲的一首《最好的事》。过去说谁谁谁是实力派歌手，好像就是在说这个人不够漂亮，但其实后来发现做实力派更踏实，更不容易恐慌不安。就像林忆莲，对于实力派歌手来说，可以唱更长时间，需要保持好状态，但是那个不是刚需，是加分项。偶像派呢，有偶像派的不容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的就是过气偶像派歌手的心声，来自薛之谦的一首《丑八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薛之谦唱着一个偶像歌手的心声，曾经的他在光鲜的舞台上被瞩目，如今他只在黑暗当中做自己。皮囊会老去，年轻的容颜只能延缓衰老，却不能够永久的守住，那怎么办？那更要守住内心的热爱呀。有人说这首歌是李荣浩模特的姊妹篇，都是在强调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自由和热爱。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0: 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夏天，海边，诺言念，这样的词藻呢，勾勒着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恋爱模样。1998年，徐怀钰首张个人专辑《徐怀钰》当中有一首《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好清新的一首作品。

0: 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那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不提爱你，正中过杨千嬅，娶过蔡卓妍，后来娶了电视台主持人于思敏。当年郑中基追杨千嬅追了3年，很是费力气，之后杨千嬅写歌表达情感，后来他们还是分了手。在18年之后的一次郑中基的演唱会上，他还特别邀请到了杨千嬅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一起合唱。这个时候他们各有了家庭，子就坐在台下。他们两个让前任这种关系显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尴尬了。杨千嬅，水瓶座。

音乐人黄伟文和杨千嬅交情深厚，因为我是水瓶座，就是他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一首情歌。当年杨千嬅和郑中基分手之后，杨千嬅特别不开心，总是约朋友喝酒。那杨千嬅收工之后，看了黄伟文喝酒的那家店，然后连点了八杯长岛冰茶。而黄伟文那个时候也没有问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流眼泪，到底是为谁流眼泪，然后就讲话。那这首歌当中有一句说，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碗安睡。

睡，就是杨倩华当和郑中基苦恋的故事当中的一个描述吧，描摹吧。梁咏琪，长岛冰茶。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精彩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有劲儿，干净无停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河北夜广播微信发送给立刻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了。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肌底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京东、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在林场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拨打01167751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4: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5: 我在。
6: 那，重庆。
7: All right.

0: I'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徐慧欣带来这首《快乐为主》。如果快乐是一种本领的话，那我希望你是超级厉害的那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林志颖，快乐至上。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你。

0: 轻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五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飞的这首《红豆》很像是一篇散文，形散神不散。一首歌结束之后，你听明白了这首歌的意思，听懂了《红豆》里拉扯着回忆不放手的坚持，好像自己永远不放手，和他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有些朋友还留着他发给你的那些信息，对吗？就像他只是离开几天，终究会回来。张雨生，还是朋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

有些问题吧，真的不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有的时候有些问题真的就像是一个特别好的辩论题，总是有心甘情愿去做正方的人，也有心甘情愿去做反方的人。比如说问到说分手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当然要是我的话可能只能和稀泥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有人觉得每一个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就是在伺机复合，也有人觉得旧情人给的友情让人很轻松，也有人觉得分手之后的友情

0: 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

0: 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古人太酷了，滚滚
8: 长江。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9: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8: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3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2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3个字了。就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1: 大家好，我是明媛，欢迎收听阅读古典。心静自然凉并非单纯的心理安慰，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心静时副交感神经占优，平静状态能抑制大脑杏仁核过度兴奋，减少对热信号的放大处理，人对高温的主观耐受度就会明显提升，代谢放缓，产热减少，皮肤血管舒张，加快散热。在古典音乐世界中，有一些作品从第一个音符响起，开阔的图景就在眼前渐渐展开，耳边开始出现风的歌声，轻盈辽远，此时阵阵清凉缓缓入心。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夜曲。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中的夜曲是他在1843年完成的戏剧配乐，是整部作品中极具静谧诗意的经典选段。夜曲是门德尔松在17岁时创作的序曲基础上新增的配乐段落，用于第三幕结束时的间奏场景，描绘剧中两对恋人在森林中安然沉睡的画面。作品采用E大调来呈现，旋律线条柔美绵长，弦乐全程采用连贯的连弓演奏，木管声部穿插点缀，整体营造出森林月夜下安宁梦幻的氛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SWT 的樱花草。樱花草一看就是那种特别不矫情的花。樱花草的话语是：除你之外就别无他爱，永远想和你在一起。人类在花语这个事儿上吧，还真的是体现出了特别可爱的特质。我们人类给很多花朵赋予了它的含义，就像是野菊花，它的花语是沉默而专一的爱。今天最后一首歌在依然动听，我们来听听林志颖带来的《野菊花》。稍后你要听到《星光慢摇吧》，梦勇主持。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这个小时开场曲目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动起来》。晚上的10:03，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今天呢是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身体呢是奋斗的本钱，也是享受生活的底气。其实在忙碌之余呢，真的不妨给自己呢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运动，这样的话让汗水就可以释放压力，让坚持积蓄力量，用积极的方式呢去回忆生活，用健康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天。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对，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进来一块来看看，也可以来说说自己喜欢的运动。范晓萱，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刚刚听到是张卫健的一首《身体健康》。晚上的10:13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因为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嘛。很多人都觉得运动呢，是不是就刚开始就得苦练，挥汗如雨？其实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体能好的人，你可以跑步啊、骑行啊，但体重基数偏大的朋友呢，可以优先的快走啊、游泳啊，保护膝盖，不要盲目的跟风。就别人在健身啊，你也去啊，别人在跑步你也跑，循序渐进的找到自己的节奏。运动不是一时兴起，长久的坚持才能慢慢的感受到身体发生的一个正向变化。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来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周六愉快，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大城小爱》。晚上的10:24了，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8月8日，今天是全民健康日，健身日啊，健康也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吧。有人喜欢比如说户外运动，有人喜欢这样晚风的快走，感受自然的气息，有人喜欢居家锻炼，比如说一套简单的拉伸呢，就能释放整天的疲惫。运动的形式它是不分高低的，关键在于运动行动。久坐呢带来的这种疲惫包括僵硬呢，都可以靠持续的活动来缓解。全民健身日，给自己一个契机，告别久坐，主动的动起来。这个声音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到来，很多老朋友说听星光漫游吧很多年，第一次见到孟同学，抖音里面等着各位。独家记忆，陈小春。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纸飞机》。晚上的10:34，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的是运动以及健康。其实运动是离不开合适的氛围感，而音乐就是最好的搭档了。轻快有节奏的旋律呢，可以驱散锻炼时的那种枯燥，也让人呢更容易坚持。节奏舒缓的曲目呢，是适合拉伸啊，或者说热身。戴上耳机，伴着乐曲迈开脚步，运动不再是这种枯燥的任务了，而是变成了属于你自己治愈时的一道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这个声音来自五月天，倔强。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四个女生演唱的《心愿》。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呢，都能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想到了曾经的学生时代。晚上的10:43，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今天说的是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也是8月8日嘛。刚刚有人说18年前在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吗？对，10点多了。其实运动呢，离不开很多的一些氛围，包括有的时候得有个运动的搭子，一个人都不想动是吧？啊，尤其是对一些减脂健身的人啊，路上啊，最忌讳的就是急于求成，不要期待说短短几天就能看到巨大的变化。运动是一场长期的修行，不要跟别人攀比你的进度，专注的自身的感受，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适当的休息，但不要轻易的放弃。稳定规律的生活远比偶尔一次超负荷的锻炼

刚听到孙燕姿的一首《风筝》，晚上的10:55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健康啊，是生命最好的礼物。今天也是8月8日，全民健身日，大家可以来聊聊天，相互互动留言。生活当中你有喜欢的运动吗？或多或少可以要选一个。这小时最后，友情岁月，郑伊健、陈小春这帮兄弟们一块唱的哈。待会儿11点见。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直播间视频等着各位。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刚听到是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晚上的11:04了，星光漫游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的是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身体是奋斗的本钱，也是享受生活的底气，不妨呢多留出些时间善待自己。今天是全民健身日，8月8日嘛，不必追求这种高强度的健身和训练，运动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以说忙碌的日常当中抽出片刻动一动，舒展一下紧绷的这种筋骨，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才有精力去奔赴热爱，接触生活里所有的美好。官方微信回复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直接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听到牛奶咖啡，明天你好。今天8月8日，全民健身日。所以说，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吧。好好的照顾身体，才有精力去奔赴热爱，记住生活里的所有的美好。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方便的话可以在晚上互动留言，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吗？喜欢哪个运动？周传雄，暖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刚听到孟然的版本是你，晚上的11:31，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前面说健康是生命最好的礼物，8月8日全民健身日嘛。其实运动和饮食从来是相辅相成的，只动不控制饮食很难达成目标。健身运动的同时呢，是清淡饮食啊，补充水分啊，少摄入额外的添加糖啊。我们锻炼不光是为了外形改变，更是要调节你的血脂啊，改善你的代谢啊，拥有充沛的精力，内外一同的协调调整，才能获得更加的稳定可持续的健康状态。这首歌是来自许绍洋《花香》。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千万不要一开始就上大强度，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适度量力而行。健康的前提永远不要盲目的透支自己。张栋梁，只因为你。

刚听到那英森南只要有你，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麦小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我怀念的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细，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

量营云品个小卖部。人生就是这样吧，往前走，把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把你赞美的风景变成动听的老歌，对人生有感悟的朋友里才能听得通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子弘、王铮亮，月亮过小山坡。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来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米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心灵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聊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1024和一。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讲的是校园中的早恋故事。女孩子收到男孩子的表白情书，但是女孩子很清楚啊，这只是一种懵懂的好感，并不能叫做爱情。情书咱们不说早恋，就是现在的学生朋友，比如说像大学生朋友，你们还会用情书告白吗？张学友，情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情书自古就有非常多的典范，比如说沈从文当年写诗歌给张兆和，他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云。

益于这场婚姻。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十九同甘共苦，但是特别可惜的是，十年之后亡夫亡故，又十年之后，苏轼在密州梦见亡夫，写下此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少歌曲歌词写的其实也像情书一样深情。林志炫带来这首《爱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就这首嗨歌吧，如果那个一唱不好的话，特别像恐怖片的音效。黄龄和常世磊在歌坛呢，都是为对方特别设置的一样。黄龄妩媚妖娆的声线，唱调性一般的歌曲呢，根本体现不出他的特点。而常世磊的创作带着一种妩媚的怪，正好呢是黄需要的。而黄龄呢，也是为常世磊准备的一样。之前常世磊的创作，自己演唱总是觉得唱不出那种女性化的向度，而黄龄帮助他的作品找个刚刚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歌曲吧，对声音的特质要求非常，就像马上我们要到的这首周深的《大鱼》，它确实是要求歌手必须有那种空灵的声音，要有那种天籁般的那种声大乐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到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累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

王陆斌先生在1939年在甘肃河西走廊搜集民歌素材的时候，从维吾尔族商人那里获得了音乐素材，并把它改编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后来呢，我们要听到了莫文蔚的这个重新编配的版本。咱们西北地区的音乐素材实在是太丰富了，到了西北部地区之后啊，也是更愿意创作和唱歌了吧。有朋友就感觉刀郎是新疆人，但真不是。刀郎能和新疆结缘是因为爱情。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郁郁不得志的刀郎1993年到海南打工的时候，结识了来自新疆的歌手朱梅，两个流浪的人相爱了。1995年的时候呢，刀郎跟随妻子来到了新疆生活，开始接触新疆民乐。到新疆之后，刀郎成立了西北音乐工作室，并开始在新疆地区小范围的发行。

对，刀郎刚开始呢，就是在新疆小范围的发行一些音乐作品，后来慢慢的走上了成功路。可能您最初认识刀郎，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创作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呢正下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当刀然听到同行的朋友当中突然蹦出一句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就满是感触，创作出了这首作品。刀郎的歌就是刀郎，带着满满他的风格，就是别人唱他的歌也多半都是这种味道。当年同公司的谭咏麟对刀郎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还特别唱了刀郎的这首《披着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宇春的 amour 是什么意思？也许呢，只是指代了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吧。amour 在法语当中是爱情的意思。那 amour 在陕西朋友那里呢，据说 amour 在陕西话当中有对呀这个意思。哎，多好哈哈！语言真的是太神奇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梁静茹吧，带来这首 C'est la vie。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我的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00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周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称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你哦，快发我链。
1: 本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爱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0: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2.4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那也欢迎各位是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那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请答。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出的是每天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的题目啊，这样是看图来猜一猜80、90后童年暑假那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配角哈，因为这些剧我们都太熟悉了，所以我们猜的时候相信配角您也一定见过啊，戏份也都不少。那您现在怎么能看到题目来参与互动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猜到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了。哎，我们很多朋友这答题很早啊，早上6:30，我们看到手机尾号5487这位朋友就答题了。是第一道题，我看答对了。说第二道题啊，想不起来这人是谁了。第二道题我们是放了一张剧照，这剧照啊，虽然我们把剧照当中所有人啊，只有一个人的脸，我们就猜这一个人啊，其他人的脸虽然都打上马赛克了，但是相信您一看您就能看出来这是哪部剧，但是您能想起来没打马克的这张脸在里边这个配角叫什么名字吗？这位朋友说了，一看就是我爱我家，哎呦，这是这家人里边那个小妹吧，说但是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想不起来。还有第三个，说第三个一看就是西游记，但是具体这角色叫什么想不出来了。还有彭林彭月这朋友，哎呦，他把第三题答对了啊。还有小雨，他说第三个我知道，第三个在前几年突然翻红了啊，因为他的谐音梗是金钱爆满啊，有一些好的寓意。所以这三个角色都是谁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拍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能抽奖啊，参与抽奖抽到黄金小马。那一边答题，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与同样登陆我国浙江的今年第九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会超过八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那未来几天浙江、上海都将处于风雨集中影响的危险范围。全国29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日前已经都出炉了，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的均值，青岛以威势超越天津，跻身北方第二城。那合肥以6.8%的增速领跑，排名连升两位到第18位，徐州距万亿关口之遥。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那上半年呢，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从2023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出游比例持续攀升。到出游，我们再来看看机票的这个退改签的一些新政策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呢，近日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的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目前南航、国航、海航都出台针对航班预计离站前168小时前各舱位的退票政策，那退票收费标准呢，从免费到20%不等。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8月7号发布购房新政，即日起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多模型巨平台发布了2022 AI 大模型调用量的排行榜，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与电池项目提供20亿美元的支持。再来关注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到了37%，历史低水平，日本高度依赖进口食品。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弧形研究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出了16种在自然界并不在的病毒，业内认为该成果的确标志着人们已经迈入生成式基因组设计时代，但是此类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再来关注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瘦胖子越来越多了哈。说这个瘦胖子，什么叫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这个人的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啊，甚至看起来外表还是偏瘦的，但是他的体脂率超高，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这就是瘦胖子啊。看起来是瘦子，但其实典型的隐性肥胖哈。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会更容易患上糖尿病，肌肉的这种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再来关注一下暑假容易成近视啊，这度数的暴涨期，有些家长坚信吃甜食会加重近视，所以一口甜食都不让孩子碰。那对此呢，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表示，目前啊没有实的证据表明吃甜食会加重近视。来听到李荣浩乌梅子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泉眼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本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五千豪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1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折扣。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林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了，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每天早上我们都有有奖打卡的环节，每天我们会给大家送一瓶金小马啊。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您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一下就能看。

到今年的题目了。今天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的时候，每到暑假我们都会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这个严小北10926这朋友答到了。哎呦，他说第一题我印象很深啊，说这不是那时候啊，之前我们猜过这是《还珠格格》里边的一部戏，一个角色哈。我们猜到的是《还珠格格》这部剧里面的一个配角，这配角呢是兄妹俩，哥哥在里边呢也是挺有名一个角色。然后第二题我们找了一张剧照，这剧照啊一看是一家人的合影，这是很早的一部家庭情景喜剧，非常我们把这剧照一放啊，虽然我们把上面人物的脸都打上马赛克了，但是您一眼您就能看出来这是哪部剧哪部情景喜剧，这一家人都太熟悉了，非常搞笑。但是我们呢把这一个剧照啊，这一家人当中有一个人的面孔露出来了，请您猜猜这个人在剧情里边叫什么。不是和平女士，不是贾志国，也不是圆圆，她是谁呢？她也是这家人里边的。然后第三题，很多朋友说就是《西游记》，一看妖精现在就知道是《西游记》啊。说有朋友猜了，说这个是里边的一个妖怪，说我还记得剧情，说当时这个妖怪是抓走了一个樵夫的媳妇儿，想当压寨夫人。看手机尾号9516啊，然后5872、4028，还有0796。哎呦，很多朋友都来答题，香河老吴、等风等你，还有爆辣蛋炒饭。怎么样来看到题目来参与答题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三张图了。如果叫出来这三位配角的名字，就是他们在剧里面在戏里面叫什么名字啊，您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拥有抽奖资格啦。大家这个直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就可以啊。那一边答题呢，我们也一边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请切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熊商高铁全线开通进入到到时，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8月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了，这意味着全线进入到开通运营倒计时。再来关注一下大西昌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8月7号正式启用，北京和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日连通道。河北省工信厅等八个部门呢，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的行动举措，即强化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强化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赋能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一下变电站，您印象当中的变电站应该长什么样呢？围墙、铁丝网，而石家庄刚投运的220千伏的坛固变电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座变电站位于玉华路旁，它采用了全开放没有围墙的设计，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和公园景观融为一体，没有留任何的传统工业设施的痕迹，把变电站啊藏进了公园，让工业基建和城市共，这是石家庄电网建设的一次新的尝试。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河北省教育考试院8月7号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科研批、对口专科批征集志愿计划，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7号的18点到8月8号的17点，然后低于相应的录取控制分数的考生是可以在那期间来填报的。再来关注一个直播间啊。跑同样的线路，你按我说的方法，一年光高速费就能省下一笔。这是在邯郸市城。

安县博昂汽车的车间里面，主播正对着手机镜头，身后啊是刚下线的重型卡车。没错，在直播间里面啊，谁说只能卖土特产，也能卖重型卡车。他手持计算器，在给屏幕另一端的卡友算一笔细账。而在成安县一品一波的产业园里面，这座济南小城啊，把直播间搬进了生产车间，把十几吨重的重卡论吨卖的紧箍件都变成了电商平台上可上架的商品。说到直播了啊，这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也做了一场直播，去到的是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源头的好水晶啊，做了一场水晶溯源专场直播。我觉得夏天啊，大家这天气炎热嘛，穿搭其实都离不开一些晶莹剔透的清凉的水晶饰品。夏天是佩戴水晶的一个绝佳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水晶手串啊，水晶项链啊，就能够点亮穿搭。但是水晶说实话，从十几块钱的到几千块钱的不等，很多人想买水晶，但是你担心啊，买贵了你怕买到假的是吧，买到一些酸洗的，戴着也不健康等等，容易踩坑。这次呢，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天然形成的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真实的水晶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一物一证的，经由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您买的放心。而且这次呢，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啊，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看着挺显贵的。七夕佳节也快到了，给另一半我觉得送礼物啊，送水晶也特别好。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啊，这种水晶类的这种手串呢？今天款式很多，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项链哈，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又显贵又洋气，款式特别多，您可以随便去选一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水晶这个东西啊，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每种水晶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嘛，也承载着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期盼。你就看着手腕上你戴着的这个一圈的晶莹剔透，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你就是自己的主角，自带自信光环。这个东西买给自己也特别好啊，爱生活从悦己开始。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现在赶紧捡漏，78块钱起，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我们说水晶啊，晶莹剔透，大家也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夏天的时候也能够很清透，对不对？但是夏天油脂分泌很旺盛，又爱出汗，你觉得你早上涂了粉底液，不到中午脸就花了是吧，斑驳了，脱妆了。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的是夏日专用粉底液啊，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专门针对的就是夏天出油设计的，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咱们脸上，干净柔和雾面妆容，越夜越美丽。炎热的夏天你涂着这个粉底液户外行走5-6个小时，出汗之后拿那纸巾啊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也不会脱妆，特别的瓷实，而且自带防晒值，减轻你的护肤负担，少抹一层防晒霜。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这两人拖出去，看着他们互相乘罪二十。
3: 哎，等等，在清朝，你随意打宫女儿的脸，怕是屁股痒痒了吧？
4: 啊，清朝的娘娘们也不能打吗？
3: 不能呗，清朝的宫女可不是随意处罚的，尤其是宫女儿们的脸，一般人可碰不得。咱们在古装剧中看到那些宫女长嘴的剧情，纯纯都是虚构的。清朝宫女的脸只对皇上负责，所知宫女也会受到惩罚。和珅大家都知道吧？和珅的亲家母是乾隆朝的敦妃，她就是因为私自处置了宫女，被乾隆皇帝狠批了一顿之后，而且在清朝的皇宫里是不能随便骂人的，所以啊，清朝的宫女不能打也不能骂，更不能随意处置，待遇是真不错。所谓有得必有失。

0: 清朝的宫女规矩也多得很，比如睡觉不能仰着睡，睡姿要雅观，还不能吃重口味的东西，说话不能熏着主子。从入宫那天始，他们的命运已
1: 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滋养你的肌肤，还你双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2: 冲一反击大葱，快冲！商城人气3合1。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连我随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瓶3套礼盒，新肌水、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2元到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广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17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和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
7: 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出发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当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每天我们都有礼物相送。怎么样来参与抽奖中得黄金小马呢？只要您每天参与答题，您就动奖池了，特别简单。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一下那个网址链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了。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啊，我们三张图来猜一猜80、90后童年暑假特别喜欢的这三部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经典配角。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啊，这三部都很经典啊。第一部是非常经典的一部清宫剧、琼瑶剧，很多朋友小时候每到暑假，比如寒暑假吧，我觉得只要放假，都会循环来播放的《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角色。这个人呢，算是清剧里面的，但他不是

0: 宫里的啊，他是宫外的一个会武艺的民间侠客啊，可以这么来说。而且在里面呢，是一对兄妹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他和主角的交情也很深啊，还开了一家这个汇宾楼，是吧？很多朋友是有印象的啊，我们之前在这个剧情里面猜过他的妹妹，我们来猜的是哥哥叫什么来着。然后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图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国产经典的情景喜剧，讲的就是北京有这么一家人的日常啊，很好看。我们放的是这一家人的一个剧照，您一看啊，这一家人的合影您就能猜出来是哪部剧。但是呢，我们把中间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这一家七口人，六口人我们都打上了马赛克，我们只剩一个人，哎，把脸露出来了，请您猜这个人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很多朋友猜到了，这不我爱我家吗？但是他不是和平啊，不是贾志国啊，不是这个圆圆，他是这家人里边的那个小妹。哎，这个小妹在里边名字您还记得吗？第三张图呢就更不用说了，第三张图呢一看那就是西游记的画风啊，这里边的一个妖怪，要是西游记里边就多了啊，这每天猜都能猜很多天。这里边有一个妖精，这个妖怪呢你一看就能看出物种来，这是浑身都是豹纹啊。而且呢比较少见的是这个妖怪啊，在西游记里边，你看西游记里边有一些妖怪是有所谓的神仙后台的，是吧？要不就是什么老君原来练旁边那给山铜炉的那个什么童子变的呀等等，这个是没有神仙后台的啊，是这么一个妖怪。哎，在里边呢他的剧情呢是他抢走了凡人，后来啊这个孙悟空他们把这个凡人给救回来了。而且这个表情经常被作为表情包啊，因为这个的名字还是个谐音梗。您来看看这三张图，三个配角，您是不是听我描述已经差不多猜出来是谁了呀？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光线，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三张图，验证一下，在这个页面评论留下您的答案，甭管错，只要参与您就进入到抽奖池来中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麦迪呀、啊，我终于听出你声音来了。
2: 好，恭喜您中奖了啊！
1: 谢谢谢谢，我真没想到是麦老师给我打电话。
2: 那个您贵姓？
1: 我姓张。
2: 哎，昨天的留言对吧？
1: 对对对，我特别激动这会儿。
2: 那个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1: 你这个声音太我太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是你来了。
2: 是吗？
1: 听，然后一般是上班的时候，然后正好在路上就听。
2: 喜欢猜什么？猜剧？猜老物件？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1: 我都挺喜欢的，老物件和这个日记我都挺喜欢。只能是用这种半导体，只能用半导体听。
2: 所以说现在听广播的朋友，我相信呢一定都是有情怀的人。现在平时工作忙吗？您做哪个行业的？
1: 现在主要是做销售。
2: 啊，哪一类呢？
1: 这个就是五金类、阀门类的，是吧？工程上面用的多。
2: 黄金小马送给您，祝您生意开张啊！然后那个黄金万两，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就是咱们节目越办越好了，希望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咱们的节目得到快乐和幸福。
3: 1024音乐风暴，听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雪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半袋5件套增量版，几乎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请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门八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
2: 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这瓶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和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早上好。
5: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FM 102河北音乐广播，全媒体互动早高峰，快乐出发。
6: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首先来关注到周末大家可能会去看电影，来看看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80亿元了，而且多部影片啊表现非常亮眼，尤其功夫女足、巴西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哈，现在是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3位。再来关注一下8月份的这个电影市场，更多的新片蓄势待发，比如说沈腾新作《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大唐妖探》，进口影片《奥德赛》等即将上映，多元题材影片呢也是竞相的释放力。演出地点呢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嘉宾阵容张信哲、张韶涵、光良和阿杜，门票价格从200多到1000多不等。

开票时间啊是8月11号，也就是下周二哈、会进行二开，购票入口大麦、猫眼、分玩岛、抖音等。再来入到大家看看电影啊，逛逛街啊，有的时候喝杯奶茶，买点甜品哈、但是最近有这么一个关于吃甜品的帖子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不建议大家买深。有网友控诉啊，自己买的这个深颜色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黢黑啊，什么深蓝色呀、紫色呀等等，说舌头牙齿都变色了，说想一想自己吃的是不是一嘴素啊。但是呢，也有网友说深色蛋糕拍照的确很有氛围感，很出片。那对此呢，鞍山市烘焙业的这个副会长了解到哈，也跟大家介绍说，很多网友

50分除了可以用美味来解决问题，还可以用很多情绪价值来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乐商城精选到的也是可以赋予你情绪价值的，也非常美貌的一个饰品，就是水晶饰品。大家知道这周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是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做了一场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严选的全都是浪姐同款的天然水晶啊！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来返个场吧。首先来说，夏天我觉得戴水晶啊，晶莹剔透的，就看起来就很清凉啊，点亮全身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的，从十几块钱一串的，到几百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呢，你又怕买不真，是吧？买到一些酸洗的呀，或者说买贵了呀，就很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源头，全部选用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天然形成的细微棉絮冰纹，还原了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经由专业机构鉴定，正品可查，您买着戴着放心。而且这次呢，我们也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很显贵。七夕佳节也快到了，不知道给另一半送什么好，送水晶手串，哎呀，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漂亮的东西啊？而且款式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浪姐联名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都非常好看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是大自然衍生出的天然矿石，每种水晶都有它美好的寓意，这寓意呢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期盼。你想吧，你戴着这水晶手串，你看着自己手腕间的晶莹剔透，你整个人都觉得安静下来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悦己。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啊，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来捡漏，78块钱起，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我们说夏天啊，水晶晶莹剔透，大家也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点，因为夏天出汗出油特别多，所以你早上涂了粉底液，不到中午你出去一趟觉得就斑驳了，就脱妆了啊，哪哪都是印儿。今天回复给力啊，给您准备了特别适合夏天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高吸附控油粉体，特别扎实，牢牢地扒在脸上，特别干净柔和的雾面妆，你涂上它之后越夜越美丽，就是炎热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出汗之后拿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自带防晒值，你能少用一层防晒霜啊，就是护肤的步骤又精简了。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又找。
1: 满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今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品会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